0: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市委部委办局各一名主要负责人，市人民政府部门管理机构、直属机构、派出机构、驻外办事机构、直管事业单位各一名主要负责人，市人民团体各一名主要负责人，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驻市军警各一名主要负责人，市高等院校党政主要负责人，市直有关企业各一名主要负责人等列席会议。聚焦2026来宾两会。
1: 10月14日，在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前，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请听本台记者张朝广、刘勇、王明三的报道。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方毅主持，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汇报审议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大会关于设立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大会关于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草案的情况，决定将以上三个草案提请第一次全体会议表决。
0: 聚焦2026来宾两会。
1: 10月14日，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请听本台记者张朝广、麦毅、莫敦佳的报道。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方毅主持，会议听取了市委关于各项选举候选人和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建议名单的说明，决定将各项选举候选人和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建议名单作为主席团提名，提交各代表团酝酿。表决通过了代表联名提名候选人截止时间的决定。会议还布置各代表团推选大会选举监票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

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3号下午，市委书记方毅、市政协主席吴晓莉与出席来宾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港澳委员座谈交流，共叙桑梓友谊，共话发展愿景。请听本台记者维新麦毅的报道。方毅对港澳委员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来宾发展表示感谢。他说，五年来，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认真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推动全市经济总量提前一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年均增速高于全国全区平均水平，工业经济倍增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城乡面貌日新月异，民生福祉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全市上下团结奋斗、顽强拼搏的结果，也饱含着各位委员和各界人士的智慧、心血和汗水。方毅表示，来宾市第六次党代会明确提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产业美、开放美、生态美、人文美、生活美的现代化品质之城。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全市上下同心同德、同向发力。也需要各位委员发挥联系广泛、视野开阔、融通中外的独特优势，为来宾高质量发展加油鼓劲、献计出力。希望大家当好来宾对外开放的宣传员，多向港澳朋友、商业伙伴宣传来宾的区位优势、产业基础、营商环境，让更多人知道来宾、了解来宾、走进来宾。希望大家当好来宾招商引资的牵线人，发挥人脉广、资源多的优势，积极牵线搭桥，把更多优质项目、先进技术、高端人才引到来宾。希望大家共筑来宾与港澳交流的

0: 连心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产业协作、文旅融合、教育医疗、乡村振兴等领域深化交流对接，传递先进理念，导入优质资源。会上，黄南华、林采英、刘浦成等委员对来宾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感到由衷高兴，对来宾未来发展充满信心。他们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和桥梁纽带作用，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大力宣传推介来宾的机遇优势、资源禀赋，带动更多企业和人才到来宾发展，助力来宾深度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共享运河机遇，共促开放发展，努力为来宾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委副书记甘永辉、市委常委秘书长徐昭、市政协领导张磊、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参加座谈会，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杨世爵主持座谈会。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3号，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八位市政协委员聚焦向海经济、产业发展、人才培养、金融服务、营商环境等主题在会上发言，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贡献政协力量。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出席并讲话，市政协主席吴晓丽出席。请听本台记者刘维、王明三、见习记者欧玉飞的报道。在认真听取委员发言、仔细阅读书面材料后，周春勇对委员们的建言献策给予充分肯定，逐一予以回应，并向各位委员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他说，大家既围绕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等经济大事，也关注民生保障、乡村发展等民生实事，以高度的履职担当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把脉问诊，充分展现了政协委员强烈的责任担当和过硬的能力水平，彰显了人民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独特优势。周春勇表示，一直以来，市政府自觉接受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认真做好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提案办复率保持100%。全市经济社会取得的每一点新成绩、新进步，都凝聚着市政协和全体委员的智慧与汗水。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迈好“十五五”时期发展第一步，意义重大。希望市政协和全体政协委员继续充分发挥人才荟萃、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认真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政府各项工作，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多谋惠民之招。市政府也将持续主动接受政协民主监督，深化政治协商，全力为委员履职尽责创造更好条件，持续健全提案建议办理工作机制，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努力把一条条意见建议转化为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的务实举措，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政协领导张磊、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许大简、梁学强、陈志鹏出席，梁荣贵主持会议。聚焦2026来宾两会。
1: 10月14日，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举行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第二次会议，大会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吴晓丽主持会议，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杨君泽的报道。会议听取了各小组讨论情况汇报，审议了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审议了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审议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审议了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审议了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草案， 审议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政协六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草案，审议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草案。主席团常务主席、大会秘书长出席会议。
0: 聚焦2026来宾两会。
1: 10月14日，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举行大会主席团第三次会议，大会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吴晓丽主持会议。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杨君泽、见习记者欧玉飞的报道。会议听取了大会秘书处做各小组讨论情况综合汇报，审议通过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审议通过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正式候选人名单，审议通过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审议通过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审议通过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草案，审议通过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政协六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草案，审议通过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草案。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和其他主席团成员出席会议。
0: 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4号下午，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市行政中心礼堂举行。大会选举吴晓丽为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主席。请听本台记者王明三、刘维、维新、刘勇的报道。本次会议应出席委员324人，实到311人，符合有关规定。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吴晓丽、张磊、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许大简、梁学强、陈志鹏、梁荣贵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吴晓丽主持大会，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会议表决通过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经过清点人数、检查票箱、分发选票等准备工作，大会开始选举。与会委员认真填写选票，依次郑重投下选票。整个会场充满民主、庄严的气氛。计票结束后，总监票人将计票结果向大会报告。大会主持人宣布选举结果，吴晓丽当选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张磊、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许大简、梁学强、陈志鹏、梁荣贵当选为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韦少壮当选为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秘书长，王波、韦壮等53名同志当选为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向当选的同志表示祝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公告，2026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10月14日召开选举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311人。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名单如下：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吴晓丽，女，壮族。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张磊，女，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女，许大简，壮族，梁学强，壮族，陈志鹏，壮族，梁荣贵，壮族。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秘书长韦少壮，壮族。 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是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王波，韦壮，女，壮族；韦立胜，壮族；韦若谷，壮族；韦松亭，女，壮族；韦建富，壮族；韦春香，女，壮族；韦丽云，女，毛南族；韦俊一，壮族；韦善东，壮族；毛正玲，方平，女，满族；邓斌，邓亚德，卢玉荣，女，壮族；冯家平，江庆林，女，壮族；麦卫明，壮族；李汉喜，壮族；吴永长，吴铁兵，壮族；张岩，壮族；陈静，女，陈静，女，壮族；陈华成，陈玲丽，女，壮族；邵渊华，壮族；林富元，女；周玉银，女；庞月平，女；莫云山，瑶族；唐生华，唐彬彬；陶胜，壮族；黄义苑，女，壮族；黄光雄，壮族；黄怀勇，壮族；黄顺成，壮族；黄晓霞，女，壮族；黄维春，女；黄鹏彪，壮族；曹志源，女；盘杰，女，瑶族；梁喜丽，女；董学密，秦苗，壮族；秦玲玲，女，壮族；曾莹，女，壮族；蓝中帅，壮族；廖磊，壮族；廖鸿生，壮族；潘俊，壮族；潘奋涛，壮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是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信息。主席吴晓丽，女，壮族，1973年11月生，在职研究生，公共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广西来宾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副主席张磊，女，汉族，1970年12月生，在职大学93学社社员，现任广西来宾市政协副主席、93学社来宾市委会主任委员。副主席吴建生，男，汉族，1974年12月生，在职研究生，理学硕士，民进会员，现任广西来宾市政协副主席、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副院长、民进来宾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席林万顺，男，汉族，1971年7月生，在职大学，致公党，现任广西来宾市政协副主席、市侨联主席。副主席谢丽珍，女，汉族，1971年9月生，在职大学，无党派，现任广西来宾市政协副主席。副主席许大简，男，壮族，1972年9月生，在职研究生，文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广西来宾市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副主席梁学强，男，壮族，1975年6月生，大学历史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广西来宾市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副主席陈志鹏，男，壮族，1979年1月生，在职研究生，农业推广硕士，中共党员，现任广西来宾市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副主席梁荣贵，男，壮族，1978年5月生，在职研究生，公共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广西来宾市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是三江口新区党工委书记。秘书长韦少壮，男，壮族，1970年11月生，大学农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广西来宾市政协秘书长、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机关党组书记、二级巡视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0: 聚焦2026来宾两会，请听本台记者王明三、见习记者黄李丽的报道。10月14号，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召开会议，对大会期间征集的提案开展集体会审。 提案委员会严格按照政协来宾室委员会提案工作办法相关规定，坚持标准集体研判，对全部提案逐一审查立案。提案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紧扣全市中心工作与民生热点，体现委员履职担当。
1: 接下来关注第十六届全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来宾市代表团赛场捷报，请听本台记者叶方谦的报道。本届运动会秋千项目上，来宾健儿两天内连创佳绩。10月13日，双胞胎姐妹罗婷一、罗婷雨蝉联55公斤及以下级含55公斤双人处龄一等奖，潘海兰、潘连平斩获55公斤以上级双人处龄一等奖。14日上午，罗婷一、罗婷雨以10.5米的高度再度拿下55公斤级以下级含55公斤双人高度一等奖，潘海兰、潘连平获得55公斤以上级双人高度三等奖。来宾市代表团秋千队队员罗婷雨：
3: 4年前呢，我们是以学生的身份来参加比赛。4年后的现在，我们呢，我们的心态更加的沉稳，能够再次为来宾取得一个好成绩，我们都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1: 来宾市代表团秋千队队员潘海兰：
4: 4年前，我和我的搭档在桂林取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一。4年之后，我换了一个新搭档，还是第一。
1: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院长蓝华勋：
5: 我们的优势项目秋千有老队员和新队员，我们是以老带新，为我们后面的梯队建设我们打下基础。
1: 截至14日上午，除秋千项目外，来宾市代表团还获得了高脚竞技项目一等奖3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2项，民族武术项目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1项，民族健身操项目获得团体二等奖和两个集体项目二等奖，射弩项目获得团体三等奖、两个个人三等奖，妈拐周害虫项目获得4×20米混合接力三等奖，高杆投绣球项目获得男子组团体三等奖。
2: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0: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明眼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2: 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0: 欢迎您准时收听。
1: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值班编委唐毅、魏璇，值班编辑梁宁，编辑制作韦永哲、黄岩，播音一乐、小夏。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车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纠结一个问题，选什么颜色好呢？黑白灰太普通，鲜艳颜色又怕不好看不保值。有人说白色最安全，有人说黑色车最显档次，还有人说啊红色车的事故率高。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颜色这个话题。五花八门的颜色背后到底有什么讲究？不同颜色对于安全性保值率到底有没有影响？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梁咏琪的短发。

先说一说汽车颜色的现状。现在的汽车颜色呀，那真是越来越丰富了。以前买车基本上就是黑白灰银，没有太多的选择。现在可不一样了，什么蒂芙尼蓝、烈焰红、哑光灰、渐变色，各种颜色五花八门，看的人是眼花缭乱。特别是新能源车型颜色更是大胆，马卡龙的色系、莫兰迪色系等等等等，专门讨好年轻消费者。有的车企呢还搞颜色定制，加几千块钱甚至几万块钱就能选专属颜色。颜色呢已经不只是汽车的外衣，更是车主的个性表达了。那么问题来了，颜色选的好不好不仅影响颜值，还可能影响安全和保值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不同年代汽车流行的颜色不一样，十几年前黑色是绝对的主流，尤其是商务车，黑色代表稳重大气有面子。后来银色火了一阵儿，因为银色耐脏显大，再后来啊，白色慢慢成了主流。现在马路上一半以上的车都是白色，不同人群喜欢的颜色也不一样，中年人偏爱黑色灰色显得稳重，年轻人呢喜欢白色红色蓝色更有活力，女性车主偏爱白色红色粉色这些亮色，男性车主呢更多的选黑色灰色蓝色。还有地域差异，北方人喜欢深色，南方人喜欢浅色，颜色偏好其实是审美文化实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颜色对于保值率的影响真的很大，最保值的颜色是白色、黑色、银色这三种主流颜色，因为受众广、接受程度高、二手车好卖，所以保值率高。最不保值的是各种鲜艳颜色和小众颜色，比如粉色、绿色、黄色、紫色，还有各种定制色，因为喜欢的人少，二手车不好卖。车商收车的时候呢，会压价，贬值特别快。那么有数据显示了，同样的车、同样的车况，白色比黄色的二手车价格能高5%到10%，开三年差好几千甚至上万。所以如果你打算开几年就换车，那么选主流颜色更保值，如果打算开到报废，那就选自己喜欢的颜色。

汽车的黑白灰颜色为什么会成为主流呢？首先是白色优点特别多，第一显大，白色有视觉膨胀的效果，小车呢看着也大。第二呢就是耐脏，有点灰尘看不出来，不用经常洗车。第三呢就是安全，浅色车事故率低。第四保值，受众最广。第五呢夏天不那么吸热，车内温度相对低一点，所以白色成了最受欢迎的颜色。马路上呢一半都是白车，然后呢是黑色，优点是显档次，商务稳重，尤其是适合中大型还有商务车。缺点就是不耐脏、吸热，夜间的安全性差。灰色呢介于黑白之间，低调、耐脏、有质感。那么这几年呢越来越火，黑白灰能够成为主流不是没有原因的，确实是综合了实用、安全、保值的最优解。

0: 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0: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
5: 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5: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6: 在房走的时候呢，
7: 你好像最近
0: 有东西还我，
7: 可是你们想
0: 还我，
6: 下一轮确实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 吗？
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的颜色，鲜艳颜色的优缺点呢。鲜艳颜色比如红色、蓝色啊、黄色、绿色，优点是个性好看，有辨识度，车开在路上呢回头率高，不容易和别人的车搞混，年轻人特别喜欢。但是缺点也很明显，第一，保值率低，二手车不好卖，第二呢，补漆难。鲜艳颜色的车漆调色难度大，补漆容易有色差，尤其是红色、黄色。第三呢，看久了容易审美疲劳，刚买的时候呢觉得好看，开两年可能就腻了。第四，有的颜色显小，比如深色、暖色，视觉上呢有收缩效果，小车看着呢就更小了。所以选鲜艳颜色之前，一定要想清楚能不能接受这些缺点。

现在很多车企呢都推出了特殊颜色或者叫做定制颜色，比如哑光漆、金属漆、珠光漆，还有各种限量版的颜色。选装呢要加几千到几万不等，还有高端品牌支持完全定制啊，你想要什么颜色都能够调，当然价格也不菲，几十万的定制费都有。这些特殊颜色确实好看，很有个性，很稀有，开出去不容易撞色，但是问题也不少。第一，贵，选装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那么第二呢，补漆更难，特殊颜色调色复杂，外面的修理厂根本补不了，只能去 4S 店，价格还特别贵。第三呢，保值率更低，小众颜色二手车更难卖。第四，刮蹭了特别心疼啊，补漆色差明显，所以特殊颜色适合预算充足、追求个性、不打算短期换车的人。如果有

灰色稳重大气有面子，适合接待客户。如果是运动型的车啊，性能车，那么可以选红色、蓝色、黄色这些鲜艳颜色，有活力有激情，符合车型定位。如果是 SUV 越野车，那么可以选白色、灰色、军绿色，硬朗耐脏，符合越野气质。还有就是要看使用环境了，经常在工地郊区跑，选灰色、银色耐脏，经常在城市里开，颜色就选择自由一些，选颜色也要结合用车场景，不能只看好不好看。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

0: 情音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们再从二手车市场的角度来聊一聊汽车的颜色。做二手车的车商收车啊，对颜色特别敏感。白色、黑色、银色的车呢，收车价格高，出手也快，放不了多久就能卖出去。那么小众颜色、颜色鲜艳的车，车商收车的时候呢，会使劲压价，因为知道不好卖，可能放半年都卖不出去，资金占用成本高。有的特别冷门的颜色，车商甚至都不愿意收，或者价格压得特别低。有个真实的案例，同样是三年车龄的宝马三系，白色车商收20万，黄色只给18万，差了2万块，就是因为颜色不好卖。所以如果你打算开几年就换车，一定要选主流颜色，不然卖车的时候真的会肉疼。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选颜色的建议。第一，如果你是普通家用，打算开几年就换，优先选白色、黑色、银色这三种主流颜色，安全、耐脏、保值绝对不会错。第二呢，如果你追求个性，打算长期开啊，不考虑保值，那就选自己喜欢的颜色。买车自己开心最重要。第三呢，选颜色之前最好看一看实车，图片和实车的差别很大，有的颜色图片好看，实车很一般。第六呢，不要因为了选特殊颜色加太多钱，除非你真的特别喜欢，不然那个钱花的不值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凝聚社会力量，合力共抗艾滋。
5: 他们不畏年龄，勇于探索。
6: 我今年82岁，游泳的年龄应该有70多年了。
5: 他们紧跟时代，乐享智能。
7: 妈，你这智能冰箱不错嘛。
8: 对呀，你看它能显示食材的新鲜程度，还能根据我的健康数据推荐菜谱呢。
5: 他们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家庭的温暖港湾。
9: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10: 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5: 他们的故事是岁月的见证，是智慧的传承。
10: 从前啊，
5: 他们的笑容点亮社会的温暖。他们的活力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11: 加油加油。
12: 嗯，加油。
5: 新时代为银铃喝彩，新时代温暖常在。
13: 当你怀着一颗本心出发，最初的自己就是最好的模样。厌倦那些超速人生，你可知道，认清眼前的方向，才开始脚下的追逐。当你脚沾泥土，聆听的就是最真实的声音。当你踟蹰徘徊，丢掉的却是最珍贵的初心。重托之下，一步一个脚印走出的路，是最踏实的坦途。觥筹之间，一次次的迷失与沉沦，通向的是无底深渊。高光背后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诱惑当前有哪些无法拒绝的理由？当你认为一切都顺理成章，你笃定掩盖的天衣无缝，你却忘了暴露只是迟到，表里如一，莫做两面人。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准时为您播报。新闻关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方毅、吴晓莉与市政协港澳委员座谈交流，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周春勇出席并讲话，吴晓莉当选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主席。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新

0: 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4号上午，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市行政中心礼堂开幕。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市人大代表，肩负全市人民重托，依法履行职责。请听本台综合报道。会议应到代表337人，出席开幕会的代表330人，符合法定人数。市委书记、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方毅主持。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文东福、周春勇、甘永辉、莫莲、张雪玲、王毅、雷应天、谭玉成、韦东平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市四套班子其他领导等在主席台就座。自治区党委督导组组长杨家庆一行到会指导。上午9时，方毅宣布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热烈的掌声中，代市长周春勇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分为3部分：过去5年的工作回顾，今后5年的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切实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周春勇说，过去5年是我市发展历程中极不平凡的5年。5年里最令我们难忘、最让我们振奋的是，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来宾考察，对糖业转型升级、粮食安全保障、乡村全面振兴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深情祝愿乡亲们的生活像甘蔗一样甜蜜。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在来宾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市委坚强领导下，认真落实市第五次党代会和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以赴抓经济、强产业、惠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高质量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经济发展取得跨越性成就，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取得系统性成效，重大战略、重大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人民生活取得普惠性提升。周春勇从10个方面回顾了过去5年工作。一是持续推动工业转型升级，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二是持续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推进。三是持续推动服务业提档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四是持续推动项目攻坚提速，投资拉动作用凸显。五是持续推动改革开放，发展动力活力迸发。六是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赋能显现。七是持续推动生态保护标本兼治，绿色发展底色愈发亮丽。八是持续推动县域和园区经济发展壮大，6+2主平台能级持续提升。九是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是持续推动风险防范化解，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周春勇指出，今后5年是我市全面贯彻落实15五规划，开启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新征程的重要5年。按照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和市委的部署要求，今后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工作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在来宾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 全力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产业美、开放美、生态美、人文美、生活美的现代化品质之城，推动全市综合实力较快提升。周春勇强调，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高于全区平均水平，人均生产总值超7万元，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粮食产量只增不减，减排降碳控制在自治区下达目标内。今后五年，着力实现以9+3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一体推进，产业能级系统跃升，铸就高质量产业美，开放格局全面拓展，6+2对外开放平台功能提效提质，塑造高水平开放美，生态底色亮丽出彩，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质，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彰显高颜值生态美。人文魅力充分展现，城乡文明风貌整体跃升，文化事业繁荣兴盛，涵养高品位人文美，民生福祉普惠提质，生活品质不断改善，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成效，提升高品质生活美。重点聚力抓好10个方面工作，聚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做好强产业文章，聚力深挖消费潜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聚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三农发展成色，聚力发展向海经济，提升开放发展水平，聚力招商和项目建设，汇聚高质量发展动能，聚力创新驱动发展，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聚力夯实绿色发展根基，擦亮生态底色，聚力文化铸魂塑形，厚植人文底蕴，聚力民生普惠共享，切实增进民生福祉，聚力统筹发展与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来宾。周春勇强调，完成上述目标任务，对新一届政府自身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一届政府要坚决做政治忠诚的践行者，攻坚克难的行动派，敢做善成的实干家，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重点抓好4个方面工作，强化政治引领，在对标对表上把好方向，强化法治建设，在依法履职上做好表率，强化守正创新，在提升效能上抓好落实，强化政风肃纪，在清正廉洁上守好底线。周春勇强调，
1: 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开拓进取，埋头苦干，奋勇争先，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而努力奋斗。
0: 根据会议议程，大会表决通过大会选举办法，表决通过大会关于设立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表决通过大会关于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市政厅级退休领导干部等出席开幕会，不是来宾市第六届人大代表的是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是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在我市工作的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自治区第14届人大代表，是第6届政协委员，是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副秘书长，是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市委部委办局各1名主要负责人，是人民政府部门管理机构、直属机构、派出机构、驻外办事机构、直管事业单位各1名主要负责人，是人民团体各1名主要负责人，是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是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是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驻市军警各1名主要负责人，是高等院校党政主要负责人，

0: 主持。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汇报审议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大会关于设立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大会关于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草案的情况，决定将以上三个草案提请第一次全体会议表决。
1: 聚焦2026来宾两会。
0: 10月14日，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请听本台记者张朝广、麦毅、莫敦佳的报道。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方毅主持。会议听取了市委关于各项选举候选人和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建议名单的说明，决定将各项选举候选人和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建议名单作为主席团提名，提交各代表团酝酿。表决通过了代表联名提名候选人截止时间的决定。会议还布置各代表团推选大会选举监票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观察。

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3号下午，市委书记方毅、市政协主席吴晓莉与出席来宾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港澳委员座谈交流，共叙桑梓友谊，共话发展愿景。请听本台记者维新麦毅的报道。方毅对港澳委员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来宾发展表示感谢。他说，五年来，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认真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推动全市经济总量提前一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年均增速高于全国全区平均水平，工业经济倍增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城乡面貌日新月异，民生福祉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全市上下团结奋斗、顽强拼搏的结果，也饱含着各位委员和各界人士的智慧、心血和汗水。方毅表示，来宾市第六次党代会明确提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产业美、开放美、生态美、人文美、生活美的现代化品质之城。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全市上下同心同德、同向发力。也需要各位委员发挥联系广泛、视野开阔、融通中外的独特优势，为来宾高质量发展加油鼓劲、献计出力。希望大家当好来宾对外开放的宣传员，多向港澳朋友、商业伙伴宣传来宾的区位优势、产业基础、营商环境，让更多人知道来宾、了解来宾、走进来宾。希望大家当好来宾招商引资的牵线人，发挥人脉广、资源多的优势，积极牵线搭桥，把更多优质项目、先进技术、高端人才引到来宾。希望大家共筑来宾与港澳交流的连心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产业协作、文旅融合、教育医疗、乡村振兴等领域深化交流对接，传递先进理念，导入优质资源。会上，黄南华、林采英、刘普成等委员对来宾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感到由衷高兴，对来宾未来发展充满信心。他们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和桥梁纽带作用，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大力宣传推介来宾的机遇优势、资源禀赋，带动更多企业和人才到来宾发展，助力来宾深度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共享运河机遇，共促开放发展，努力为来宾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委副书记甘永辉、市委常委秘书长徐昭、市政协领导张磊、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参加座谈会，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杨世爵主持座谈会。

0: 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3号，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八位市政协委员聚焦向海经济、产业发展、人才培养、金融服务、营商环境等主题在会上发言，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贡献政协力量。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出席并讲话，市政协主席吴晓丽出席。请听本台记者刘维、王明三、见习记者欧玉飞的报道。在认真听取委员发言、仔细阅读书面材料后，周春勇对委员们的建言献策给予充分肯定，逐一予以回应，并向各位委员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他说，大家既围绕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等经济大事，也关注民生保障、乡村发展等民生实事，以高度的履职担当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把脉问诊，充分展现了政协委员强烈的责任担当和过硬的能力水平，彰显了人民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独特优势。周春勇表示，一直以来，市政府自觉接受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认真做好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提案办复率保持100%。全市经济社会取得的每一点新成绩、新进步，都凝聚着市政协和全体委员的智慧与汗水。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迈好“十五五”时期发展第一步，意义重大。希望市政协和全体政协委员继续充分发挥人才荟萃、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认真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政府各项工作，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多谋惠民之招。市政府也将持续主动接受政协民主监督，深化政治协商，全力为委员履职尽责创造更好条件，持续健全提案建议办理工作机制，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努力把一条条意见建议转化为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的务实举措，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政协领导张磊、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许大简、梁学强、陈志鹏出席，梁荣贵主持会议。聚焦2026来宾两会。
1: 10月14日，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举行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第二次会议。大会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吴晓丽主持会议，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杨君泽的报道。会议听取了各小组讨论情况汇报，审议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审议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审议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审议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审议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草案，审议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政协六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草案，审议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草案。主席团常务主席、大会秘书长出席会议。
0: 聚焦2026来宾两会。
1: 10月14日，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举行大会主席团第三次会议。大会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吴晓丽主持会议，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杨君泽、见习记者欧玉飞的报道。会议听取了大会秘书处做各小组讨论情况综合汇报，审议通过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审议通过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正式候选人名单，审议通过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审议通过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

0: 案。审议通过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草案。审议通过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政协六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草案。审议通过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草案。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和其他主席团成员出席会议。
1: 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4号下午，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市行政中心礼堂举行。大会选举吴晓丽为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主席。请听本台记者王明三、刘维、维新、刘勇的报道。本次会议应出席委员324人，实到311人，符合有关规定。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吴晓丽、张磊、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许大简、梁学强、陈志鹏、梁荣贵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吴晓丽主持大会，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会议表决通过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经过清点人数、检查票箱、分发选票等准备工作，大会开始选举。与会委员认真填写选票，依次郑重投下选票。整个会场充满民主、庄严的气氛。计票结束后，总监票人将计票结果向大会报告。大会主持人宣布选举结果，吴晓丽当选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张磊、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许大简、梁学强、陈志鹏、梁荣贵当选为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韦少壮当选为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秘书长，王波、韦壮等53名同志当选为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向当选的同志表示祝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公告，2026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10月14日召开选举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311人。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名单如下。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吴晓丽，女，壮族。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张磊，女，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女，许大简，壮族，梁学强，壮族，陈志鹏，壮族，梁荣贵，壮族。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秘书长韦少壮，壮族。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王波、韦壮，女，壮族，韦立胜，壮族，韦若谷，壮族，韦松婷，女，壮族，韦建富，壮族，韦春香，女，壮族，韦丽云，女，毛南族，韦俊一，壮族，韦善东，壮族，毛正玲，方平，女，满族，邓斌、邓亚德、卢玉荣，女，壮族，冯家平、江庆林，女，壮族，麦卫明，壮族，李汉喜，壮族，吴永长、吴铁兵，壮族，张岩，壮族，陈静，女，陈静，女，壮族，陈华成、陈玲丽，女，壮族，邵渊华，壮族，林富元，女，周玉银，女，庞月平，女，莫云山，瑶族，唐生华、唐彬彬、陶胜，壮族，黄义苑，女，壮族，黄光雄，壮族，黄怀勇，壮族，黄顺成，壮族，黄晓霞，女，壮族， 黄维春女，黄鹏彪壮族，曹志源女，盘杰女瑶族，梁喜丽女，董学密秦苗壮族，秦玲玲女壮族，曾莹女壮族，蓝中帅壮族，廖磊壮族，廖洪生壮族，潘俊壮族，潘奋涛壮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信息。主席吴小丽，女，壮族，1973年11月生，在职研究生，公共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广西来宾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副主席张磊，女，汉族，1970年12月生，在职大学93学社社员，现任广西来宾市政协副主席、93学社来宾市委会主任委员。副主席吴建生，男，汉族，1974年12月生，在职研究生，理学硕士，民进会员，现任广西来宾市政协副主席、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副院长、民进来宾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席林万顺，男，汉族，1971年7月生，在职大学，致公党，现任广西来宾市政协副主席，市侨联主席。副主席谢丽珍，女，汉族，1971年9月生，在职大学，无党派，现任广西来宾市政协副主席。副主席许大简，男，壮族，1972年9月生，在职研究生，文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广西来宾市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副主席梁学强，男，壮族，1975年6月生，大学历史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广西来宾市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副主席陈志鹏，男，壮族，1979年1月生，在职研究生，农业推广硕士，中共党员，现任广西来宾市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副主席梁荣贵，男，壮族，1978年5月生，在职研究生，公共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广西来宾市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市三江口新区党工委书记。秘书长韦少壮，男，壮族，1970年11月生，大学农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广西来宾市政协秘书长、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机关党组书记、二级巡视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观察。

0: 聚焦2026来宾两会，请听本台记者王明三、见习记者黄李丽的报道。10月14号，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召开会议，对大会期间征集的提案开展集体会审。提案委员会严格按照政协来宾室委员会提案工作办法相关规定，坚持标准集体研判，对全部提案逐一审查立案。提案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紧扣全市中心工作与民生热点，体现委员履职担当。
1: 接下来关注第16届全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来宾室代表团赛场捷报，请听本台记者叶方谦的报道。本届运动会秋千项目上，来宾健儿两天内连创佳绩。10月13日，双胞胎姐妹罗婷一、罗婷雨蝉联55公斤及以下级含55公斤双人处龄一等奖，潘海兰、潘连平斩获55公斤以上级双人处龄一等奖。14日上午，罗婷一、罗婷雨以10.5米的高度再度拿下55公斤级以下级含55公斤双人高度一等奖，潘海兰、潘连平获得55公斤以上级双人高度三等奖。来宾室代表团秋千队队员罗婷雨：
2: 4年前呢，我们是以学生的身份来参加比赛。4年后的现在，我们呢，我们的心态更加的沉稳。能够再次为来宾取得一个好成绩，我们都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1: 来宾室代表团秋千队队员潘海兰：
3: 4年前，我和我的搭档在桂林取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一。4年之后，我换了一个新搭档，还是第一。
1: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院长蓝华勋：
4: 我们的优势项目秋千，有老的人和新的人，我们是以老带新，为我们后面的第一类建设我们打下基础。
1: 截至14日上午，除秋千项目外，来宾室代表团还获得了高脚竞技项目一等奖3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2项，民族武术项目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1项。民族健身操项目获得团体二等奖和2个集体项目二等奖，射弩项目获得团体三等奖、2个个人三等奖，妈拐周害虫项目获得4×20米混合接力三等奖，高杆投绣球项目获得男子组团体三等奖。
5: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0: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灵点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5: 新闻关注，
6: 新闻关注，
0: 欢迎您准时收听。
1: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值班编委唐毅、魏璇，值班编辑梁宁，编辑制作韦永哲、黄岩，播音一乐、小夏。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2005年的陈绮贞的《华丽的冒险》横空出世，这也是她个人音乐风格成型的标志性专辑，也让她文艺歌手的标签是深入人心。创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呢，陈绮贞秉持着独立自由的音乐态度，而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场属于自己的华丽的冒险，哪怕是孤身一人前路未知，所有的奔赴与坚持都是独一无二的浪漫。来吧，我们来听一下她的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单曲《华丽的冒险》。

是的，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一首《旅行的意义》，而它呢也同样出自在这张专辑，可以说这张专辑是陈绮贞传唱度最高的经典之一。我们知道陈绮贞呢常年独自旅行，走过山川湖海，看过人间烟火之后，她是真正的领悟到了旅行的真正意义。远行是为了靠近或是释怀，远方总会让人非常向往。李健的向往收录在他单飞之后的首张个人专辑《似水流年》当中，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李健所发行的《蓝色夜曲》，也是他个人风格的一种延续。世间太多无常，都隐匿在黑夜当中。生命的逝去，人生当中的一些至关重要的抉择，尤其是悄无声息的别离，仿佛夜幕降临，便会开启一处冥冥之中的节点，那是我们终究无法左右的定数。来吧，我们继续回到1997年，王菲也发行了同名专辑。那个时候她产后复出，紧接着96年大放异彩的大碟《浮躁》之后的作品万众瞩目。我们来听到的是《怀念》，而后呢听到的《麻醉》也是来自于这张专辑。这首歌曲可能没有那么大热，但是我们听到之后也会马上意识到，哦，这就是王菲。

0: 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健康水平。
4: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5: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6: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7: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4: 户外阳光正好，
5: 路边风景很美，
6: 空气特别清新。
7: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8: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这样回报
9: 我们？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这么笨的。
10: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9: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8: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10: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11: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唐。盛唐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凝心铸魂，筑牢根本，锤炼品格，强化忠诚，实干担当，促进发展，践行宗旨，为民造福，廉洁奉公，树立新风。
0: 健康生活惠万家，健康来宾靠大家。
5: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6: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7: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5: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6: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5: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7: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6: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7: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5: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仅仅依靠群众打一场扫黑除恶人民战争。斑马线是车辆和行人之间的一道安全屏障，是交通参与者之间的互相谦让。一脚刹车，一次等待，不仅是文明驾驶的体现，或许还能挽救生命。同样，行人在过街时也应当文明礼让，自觉做到车让人，人快走，不在斑马线上嬉闹逗留，这才是双向的奔赴。广大驾驶员和行人都是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维护。在此提醒各位交通参与者，实线、虚线、斑马线都是生命安全线，一看二等三通过，文明出行保平安。防溺水安全课，溺水自救法。首先不要慌张，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之后迅速举手呼救，这一动作往往会引起专业救生员的注意，从而得救。第二，如果碰到脚抽筋，可以反方向拉伸抽筋部位的肌肉，让其伸展或松弛。第三，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第四，尽可能屏住呼吸，头后仰，露出口鼻，然后用嘴呼吸。第五，当救援者出现时，不要慌张抓抱救援者，而是要听从救援者指挥，让他带着游上岸。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小美太厉害了。
5: 怎么了？
4: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6: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4: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6: 在书里呀。
4: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5: 小美怎么赞？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6: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5: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4: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5: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8: 诗词有大美，人生有真味。在朗朗的吟咏声中，在古雅朴素的文字背后，有一颗与万物互感互通的心灵，那是充满兴发的生命之力，它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同心诗韵，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我们一起感悟聆听，开启纯真的诗心，唤醒善于感受美好事物的一颗颗心灵。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小学生必备古诗词精讲节目。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那今天的节目呀，我们继续请王自超老师为我们讲解唐诗宋词。今天我们选的是北宋范仲淹的江上渔者。首先呢，我们来诵读一遍这首诗。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好，我再来吟诵一遍。

0: 这首诗呢是北宋著名诗人范仲淹写的。范仲淹除了是一个著名诗人之外，他也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这个人文武双全，当时呢在镇守西夏，就是我们在北宋时期呢同时有几个国家和我们并列，这个国家并没有统一。你像西夏南边有大理、吐蕃，北边有这个契丹，就是辽国，一共呢就是有这么多国家，辽国、宋还有西夏、大理、吐蕃。大理和吐蕃对我们没有构成威胁，西夏和辽我们经常要和他们进行战争，而范仲淹呢就在镇守在我们宋和西夏的这个边疆很多年。当时呢有这样子的说法，说军中有一范，敌军闻之惊破胆，所以他镇守边疆呢多年，然后我们和西夏之间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太大的战争。这是范仲淹在军事方面所取得的大的成就。范仲淹呢在政治方面，他领导了政治的庆历新政，但是呢这场改革最后因为旧势力的阻挠，这个庆历新政失败了。后来呢他被贬到就是南方，和他的朋友滕子京一同贬到了南方。后来滕子京呢在岳阳这个地方，范仲淹呢在巴陵这个地方。后来滕子京把岳阳楼重新修了以后，让范仲淹写一个记，所以范仲淹写了一个著名的岳阳楼记。这里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千古名句，表达了作为一个儒者以天下为己任的这样一种情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首诗，就像古诗词中的日月星辰、山川草木，清新自然，天真烂漫。每个孩子都需要古诗词，每一位人物、每一幅场景、每一个意象，都是在开启一颗纯真的诗心，让我们的孩子变得更纯真、更敏锐、更莹润。您正在收听的是《童心诗韵》，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
0: 这首诗《江上渔者》和我们前边解读的那个《风》有非常相似的写作手法，就是有强烈的对比。江上往来人，江上来来往往有无数的人，但爱鲈鱼美，大家都喜欢鲈鱼的鲜美。范仲淹他自己作为一个官员，他在这个江上享受过这个鲈鱼，往往能够吃得起鲈鱼的人那都是非富即贵，所以呢来来往往在江边通行的人都喜欢吃一口鲈鱼。鲈鱼呢它是一种这个身体是扁扁的、鳞很细、背青腹白、味道鲜美的这样一个鱼。今天我们也很多人在吃这个鲈鱼，就是在吃这个鲈鱼的时候往往不知道这个鲈鱼是怎么得来的。所以范仲淹在享受这种鲈鱼之美的时候，他想到了渔民劳作的苦心，就是他想到了大渔人出生入死同惊涛骇浪搏斗的那种艰辛，他想到了我们要对民生疾苦 进行关注，所以前边呢是一个幸福的享受，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和后边两句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对比。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你看那漂浮在水上的像树叶一样的一条小船，在风浪里忽隐忽现，就是为了打到鱼。往往打鱼人舍不得吃鱼，或者往往打鱼人舍不得吃像鲈鱼这样鲜美的鱼，因为往往说但爱鲈鱼美的时候，这种鲈鱼一定是不容易得到，如果随便就能够得到的话，吃的时间长了也就真不知道它到底美在何处。就是我们说鲜就有少的意思，不可多得，这种不可多得，所以才有无限的辛苦在背后支撑。这首诗呢就告诉我们，在享受幸福的时候，不要忘了提供幸福的那些人。
2: 刚才王老师呢从这个字面的意思和范仲淹本身的身世结合起来来讲了这首诗的意境的阐发和王老师对这首诗的理解。那我觉得呢，就是我听到这首诗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愚者出现在我们诗歌里，他的意象指代的是什么样的人。我记得我们以前也讲过是吧王老师，打鱼的人有一个叫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就是其实这个时候范仲淹写这首诗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多大年龄了，正在经历怎样的事情，也有可能已经是对于人生的种种遭际经历了很多，就是心呢已经到波澜不惊的这个程度了。那接下来呢，最后我再来吟诵一下这首《江上渔者》。好的。

0: 学以知道，教以成德。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下面一首诗，北宋王安石的《泊船瓜洲》。我先按照吟诵的规则把它诵读一遍：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1: 这首诗呢，它有一个创作背景，就是1075年王安石接到神宗皇帝的命令，让他第二次担任宰相，然后呢，他就乘船从京口渡江到这个瓜州。这个诗呢，就是他在赴任途中到达瓜州的时候他的一个心情，他把它用诗的形式写了出来。王安石变法第一次，在众多的政治势力的阻挠下失败了，所以他引咎辞职，开始远离政治。但是王安石辞职之后，整个政治局面并没有因为王安石的离去让朝廷这边感觉到特别的政通人和，政治清明，所以神宗皇帝呢，又一次想起了王安石，感觉到还是让王安石主政要好得多，要求他第二次出任宰相。当然王安石出任宰相是有条件的，就是让我出任宰相，我就得变法，为国计民生，为国家富强，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王安石马上又要第二次出任宰相的消息引起了政治敌对势力的恐慌，他们说这个人又来了，他又要变法，我们的既得利益又要得到损害，所以呢，大家就纷纷写文章上书制造舆论，就说是王安石是一个特别贪图权力的人，特别恋战，战呢就是战道的战，就是一个马，他特别贪恋朝中的食物，称之为恋战。所以呢，当时的整个舆论就是这样一种舆论，大家都在想办法阻止王安石赴任，但是这又阻止不了，所以呢，只能在道德上诋毁他，这个人就是贪图权位，一让他当宰相他就高兴得不得了，这样就是希望呢，从这个道德制高点上把王安石打垮，为了回应这些政敌们对他的道德上的判断和诋毁，王安石就写了这首小诗。他说从京口到瓜州只有一江水之隔，这个京口呢，在今天的江苏省镇江市，处于长江的南岸。瓜州呢，它在江苏扬州市，在长江的北岸。这京口和瓜州只有一水相隔，我从京口来到了瓜州，然后呢，我在瓜州这儿停下了船，中山只隔数重山。当时王安石呢居住在江苏南京市的东面，就是这儿有一个紫荆山，也叫中山。中山呢是 金陵，或者今天我们说南京的地标性的这么一个山，它需要从京口到瓜州，继续北上到汴梁，就是今天的开封，出任宰相，然后变法。到了瓜州这个地方呢，忽然就想起我的家离我停船的地方就剩那么几重山，我现在是回家呢，还是去当官呢，去变法呢？在这个家和国之间，王安石选择了以身许国，决定不回家。但是虽然不回家，又挡不住他想家的这样一个思乡情切。他说，如果天下太平的话，我宁愿在家里边每天种几亩地，每天读书，每天教几个小学生，我真不愿意参与政治当中。但是呢，我不出来参与到政治当中，整个天下怎么办呢？所以他有一个矛盾，他这儿回家又回不了，去做官又不是特别的情愿，所以他说春风又绿江南岸，整个江南两边的河岸一片春风，用什么来表现这个春风呢？这儿用了一个绿，然后呢，最后他点名，明月何时照我还？泊船瓜州的时候是晚上了，准备在船上住一晚上，第二天呢继续往前走，但是又睡不着，抬头看到天上的明月。人们一看到明月的时候，往往容易思乡。你像李白所说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比如苏东坡写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是这个月亮哈，你在看它的时候，家乡的人也在看它，一个月亮它能够照遍两处离人，所以呢江南是一片春色，王安石的这个思乡情节就更浓重了。明月何时照我还？什么时候我能够消停？什么时候我能够回家呢？王安石这首诗呢，给政敌们提供了一个信号，说我不是一个恋战的人，我就愿意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头，但是没有办法，天下需要我，所以我不得已才出任第二次第二任宰相，一旦变法成功之后，我一定不恋战，我一定要回到我的家乡，做一个耕读传家的这样一个富翁。所以他这里边委婉地表现出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就是在还没有去赴任宰相的途中已经想到了退路。所以呢，泊船瓜州它看起来是一个小诗，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思乡的诗，结合作者当时的情景，哎呦，我们一下就把他的这种伟大的情怀给从这当中就给读出来了，就是我贪图的不是宰相的高官厚禄，我贪图的是天下民生能够真正早日得到安宁平静，能够富国强兵，如果天下都好，那我就不做宰相了，我一定要回家，它是这样一个意思。
0: 哦，听了王老师这个讲解，我就非常的感慨，就是咱们的儒士啊，他为了天下苍生计，就是不考虑自己的个人的小家庭的这个团圆也好呀，安稳也好，就是经历再大的挫折，哪怕就是比如说已经被贬官，贬到南方去，远离家乡了，只要还给他第二次机会，他可能也会犹豫，但是一旦想到 他出山能够，或许这次变法能够成功的话，可以利益到很多天下的百姓，他就又出来了。可是他的也知道出来的时候也会面临到再一次的血雨腥风，再一次的风吹雨打，但是他还是出来了，真的很让人感动。而且就是经过家也不得回，还要时刻的小心向政敌表白他现在的心思，哎，真的是挺难的。就是我们在人间会经常发现，你要想做些大事儿的时候，越想做大事儿，遇到的阻碍和坎坷这个阻力就越大。你要什么事儿都不做，哎，倒感觉不到有什么人想阻止自己。做一个普通百姓，哪有这么大的阻力，哪有这么多的坎坷呢？是吧？所以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就像别人说的，你责任越大，你遇到的坎坷越多，然后你的人生磨难呢也就越多，同样人生的滋味也就越丰富。也不用见面，也不用写信，我一首诗出来，天下人都知道我的襟怀了，多好啊。现在呢，听过王老师的讲解，我再给大家读诵一下和吟诵一下《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0: 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小学生必备古诗文的精讲节目。主持人雅青，感谢您的收听，感谢王老师的讲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让我们在每日的生活中培养一份观看天上云朵与留意时尚苔痕的闲情，给心灵一点空间，让生命在兴发之中蓬勃感动。同心诗韵之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我们一起在现代生活中徜徉诗海，放飞豪情。
0: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属。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3: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4: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5: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4: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4: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5: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9: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0: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11: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8: 户外阳光正好，
9: 路边风景很美，
10: 空气特别清新。
11: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踔厉笃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3: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4: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5: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4: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4: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5: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6: 一氧化碳中毒可引发中枢神经系统受损，如遇一氧化碳中毒，牢记以下急救措施：开窗通风，将中毒患者脱离现场，解开患者衣领及腰带，保持呼吸通畅，并拨打120。等待救援时，将头偏向一侧。如患者昏迷，可用手指尖用力掐人保、石宣等穴位。呼吸、心跳停止的，应立即进行心肺复苏。牢记急救措施，做到有备无患。

连做人最易，搭救当真自然之志。小流民变成拆红人。

实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领会。

0: 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
1: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3: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3: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4: Let's go。
5: 森林，地球的绿肺，为我们净化空气，吐纳清新，涵养水源，承载万物生灵。而一个未熄灭的烟头，一次野外随意用火，都可能点燃森林，引发不可挽回的灾难。守护好森林，就是守护好我们的未来。从现在起，拒绝侥幸，进入林区不带火种，不随意生火，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让我们一起筑牢森林防火线，守护好我们的绿色家园。如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火灾报警电话12119。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小伙伴，凌晨1点甚至3点还在哀嚎数完10000只羊也没睡着，或者每天顶着2个大大的黑眼圈，还捧着超大杯咖啡，没完没了的打着哈欠诉苦，凌晨4点半醒过来就再没续上周公梦。本期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帮你推荐几种食物，它们或许能帮你缓解失眠的困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全世界大约有1/3的人在经历失眠困扰，这真是太忧伤了。毕竟没有什么痛苦是好好睡一觉不能解决的。 而如果连睡个好觉，这个人类最底线生理需求都不能满足，那简直就是痛中之痛。失眠带来的健康副作用可以罗列一大筐，包括但不限于情绪低落或者易怒、记忆力减退、衰老加速、体重增加、增加心血管疾病及糖尿病发生风险，甚至脑卒中风险等等。导致睡眠质量差、入睡难、易醒等睡眠问题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条就是褪黑激素分泌减少。褪黑激素是一种帮助人体调节昼夜节律的激素，简单理解是一种让我们日落而息、到点睡觉的激素。它来自大脑中的松果体，它的产生和释放受光线影响。我们暴露在光线下时，身体不怎么释放褪黑激素，以免影响我们的工作学习能力。当太阳下山，夜晚到来，褪黑激素的释放量开始持续增加，我们开始昏昏欲睡，想要把自己焊在床的身上。除了帮我们睡觉，褪黑激素还有助于我们在日照相对少的冬天保持心情愉快，保护我们的眼睛健康，抗氧化、抗炎、支持免疫系统等健康功效。古时候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白天下地干活，把自己累得精疲力尽，太阳下山之后，为了省省烛火，会早点上床，褪黑激素也能正常上岗干活，让人们睡个踏实觉。现代人全都反过来了，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我们非得大半夜用它们寻找光明。本来就因为生活压力，各种思虑过重，影响入睡速度，到了该睡觉的点儿，还各种抓紧时间刷手机、刷电脑、逛社交媒体、打联机游戏。受睡眠困扰的小伙伴们手边不乏各种助眠小药片，其中可能就有褪黑素。但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对外源性补充褪黑素容易产生依赖，且剂量越累越高。殊不知人家褪黑素补充剂诞生的初衷本来是帮助倒时差的，与其依赖小药片，不如向天然方式来求助。除了睡前远离各种电子设备，避免睡眠环境中有光源干扰，晚上做足助眠的拉伸和冥想等等，还可以多吃一些本来就富含褪黑素的食物，既能享受美食，又能收获浓浓睡意，何乐而不为呢？生活中这些食物富含褪黑素，蛋类、鸡蛋真的是个宝，就连褪黑素含量都比肉高。鱼类，三文鱼、比目鱼、黑线鳕、金枪鱼、龙虾、蛤蜊、螃蟹、章鱼、鳟鱼等，不仅褪黑素含量高于肉类，色氨酸就是一种有助于睡眠的氨基酸含量也很可观。低脂肪高蛋白不仅有助于体重，还帮助睡眠，强烈安利各位成年大朋友们规律进食。谷物，小麦、大麦、燕麦等谷物的褪黑素含量较高，小麦是这里面的褪黑素大户，每一克约含 124.7 纳克。另外有趣的是，面包屑的褪黑素含量高于面包皮。水果榜单前三是葡萄、樱桃和草莓，其中葡萄皮中褪黑素含量最高，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就对了。而酸樱桃，不是甜樱桃，在好几项研究中都被竖大拇指，因为它是高浓度色氨酸、血清素、褪黑激素和抗氧化剂的强强联手组合，同时含有高浓度的酚酸、绿原酸、咖啡酸、鞣花酸和类黄酮，不仅改善睡眠质量，还能减少氧化损伤。另外，很多坚果的褪黑素含量喜人，尤其是开心果，它其中的褪黑素含量约为每克23万3000纳克，换算过来，吃上25克开心果就能够获得5.83毫克的褪黑素，比很多褪黑素补充剂的含量还要高。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除了小婴儿需要的母乳，世界上没有哪种食物是绝对的六边形战士，无论营养还是催眠效果。想要真正的去改善睡眠，需要从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入手，小到吃什么、怎么运动，大到睡眠环境乃至压力释放。如果睡眠问题已经成为严重困扰，请一定及时就医，而不是硬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会有这种感受吗？早晨起床后，看到窗外阳光明媚，你却感到有些疲倦，郁郁寡欢。这种慢性疲倦已经持续很久了，你的身体感到累，背上像有一个重重的壳，宁愿在沙发上刷短视频，也不愿在一天结束时去跑步。你感到不耐烦和易怒，超过60秒的红灯，没有信号的地铁车厢，路人的刺鼻香水味儿，都很容易让你心烦意乱。你很难集中注意力，做出决定，完成工作任务，看一部2个小时的纪录片变得更加困难。这和因睡眠不足感到的疲倦似乎并不是一回事儿。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聊聊现代人的心理倦怠。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倦怠社会》里把现代人的心理机制比作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一只旧鹰每日啄食他的肝脏，肝脏又不断地重新生长，这只恶鹰即是他的另一个自我，不断同自身作战，对自身施加暴力，同自身发动战争。首先，你不是需要着急做些什么，而是接纳你的倦怠，至少先停止这些暴力行为。首先，无视身体发出的信号，虽然你的肩膀下午已经隐隐作痛3次了，依然继续埋头工作，过度透支自己。其次，自我攻击，当你制定了计划却感到累无法完成，认为自己是懒或是找借口，随批判而来的精神内耗让你更加疲倦。第三，是用头脑思考否定，我没干多少事儿啊，我不应该这么累吧，按理说休息够了呀。这些行为只会让你的疲倦雪上加霜。相信你的感觉，你感到累那就是真的累了，接受并允许自己感觉累了。也许你没有意识到，现代人每天要做无数个决策，从早上涂哪个颜色的口红，盯着手机里的文章标题选择点开哪一篇，午饭点哪家外卖，更别提换工作，要不要分手，这些让人更加头疼的选择。现代社会给人提供了丰富的选择，表面的自由背后，我们又陷入了选择的牢笼。过多的选择会损害我们的精神能量和自控力，我们更有可能做出不健康的决定，倾向做一些感觉最简单的事情，因为已经够累了。所以乔布斯总穿着同样的一身黑毛衣和牛仔裤不是没有道理的。你不需要这么夸张，但是至少可以试着做更少的决定，比如每天点同样的咖啡，每个星期二吃同样的晚餐，或者在固定的时间做固定的事情，增强日常生活的秩序感。比如说为每天的任务列一个清单，但不必太过严苛，通过保持一些基本的常规的简单决定，甚至消除它们，我们就有更多的精神能量来处理剩下的事物。或者找你喜欢并信任的朋友面对面聊聊天，抱一抱，高质量的人际关系永远是最好的充电器。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拥有这样的关系，还可以试试心理咨询。一位朋友去年过得很艰难， 打官司离婚，母亲生病住院，工作一团乱麻。每周一次的咨询是他唯一的喘息时间，也给他提供了很多能量，撑过了那段日子。如果你是一个内向型性格的人，可以试试这个办法。恢复必刊是人格心理学家特里尔教授提出的，指那些当你想回归真实的自我时要去的地方。它可能是空间上，比如家旁边的小河，也可能是时间上的，比如在两通工作电话之间为自己留出的休息空隙，或者一部你喜欢的剧，陪伴你多年的小毛毯。利特尔教授本身就是内向型性格的人，他有个小习惯，每次演讲结束都会飞快地跑进卫生间里找一个空位躲起来。有一次，一位军官从门下的空隙看到了利特尔的鞋子，开始侃侃而谈。此后，利特尔不得不把脚撑在厕所的墙壁上，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创建尽可能多的恢复壁龛，让你的真实自我在这里得以喘息，能量得到恢复。一天中经历的大部分事情，有些在消耗你的能量，有些则是补充能量。我们并不知道是哪些事情，但你一定能感觉到自己的情绪状态在一天里是高低起伏的。为了更了解自己的心理耗能情况，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监控表，睡前回忆一下这一天，哪些时刻心理能量比较足或者低，各自发生了什么。当然，每个人因为性格特质和生活工作方式，耗能情况也各不一样，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监控，过一段时间就会越来越了解自己，也更能自如地调节情绪状态。有时候你以为的疲倦，其实是一种畏难而退，来源于信心不足，高估了任务的困难程度。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提出自我效能的概念，指个体对完成任务或达成目标能力的信念程度。根据研究，过去的经验是决定个体自我效能最重要的因素，成功的经验提高自我效能，失败的经验降低自我效能。这意味着你得先试着创造一些积极的行为体验，相信自己光说是没用的。人体是一个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譬如你想要工作更有效率，想要写完10万字，诸如此类宏大到让人打了鸡血就没动力的目标，都可以从每天跑完5公里做起。当然，此处5公里可以替换成任何你觉得困难且对你有好处的小事儿。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注意力缺失的时代，新鲜事物源源不断，都想办法抓住你的3秒注意力，这使得我们越来越难以忍受无聊。朋友上周末去买面包，等待店员给吐司切片的时候觉得太慢了，忍不住想按下2倍速，这个念头让他也吓了一跳，什么时候已经急迫到这种程度了？所以如果你的疲倦一直挥之不去，也许需要无聊将你解放出来，比如上下班路上摘掉耳机，听听周围的车声、行人走路的声音、微风吹过的声音，午饭时间关掉手机，认真咀嚼每一口食物，享受你和午餐的约会，把日程表丢到一旁，周末安排一天无所事事的度过吧。在体验无聊的慢生活当中，一直在后台运行的情绪缓存得以清空，我们的感官重新被打开，恢复了和世界的链接。生活中我们经常强迫自己做一些其实并不那么想做但劝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随波逐流考证考研的大学生，不喜欢出镜的文字博主，逼着自己拍短视频，一闲下来就会不安，把所有时间都安排来工作学习的工作狂。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人们过度驱使强迫自己去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会经历认知资源的巨大损耗，反而让人更加不愿意去采取行动，这就是现代社会中种种拖延症背后疲倦感的来源。面对自己说不也是需要练习的能力。怎么判断一件事儿是应该做还是想做呢？一般来说，应该做的事儿来自外界标准，比如最近很火，大家都去做，为了得到更好的评价，而想做的事儿都出于内心的真实感受，我喜欢，我想要。另外，应该做的事情需要打起精神，是心累。 而我想要的事情虽然也会累，但是这种疲倦是很容易恢复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这些食物或许能帮到你缓解失眠的困扰，以及现代人的心理倦怠。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感万家。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很高兴认识你。
8: 很高兴认识你。
9: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8: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
10: 尝尝我的手艺。
7: 哦，忘了放盐了。
10: 你
9: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8: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1: 在防守的时候呢，
12: 你好像最
7: 近有点
12: 忙，
7: 我
12: 是你们
7: 想我
12: 的
7: 球，你通过下一轮。
9: 我是独闯的篇章，
8: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10: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7: 好，
10: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
7: 啊，重来重来。
9: 我冷暖自知，
8: 我们风雨相依。
7: 你带伞了吗？
13: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9: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8: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4: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9: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8: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9: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5: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堂。盛堂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可以再走掉，我只是不想啰嗦，不想跟你计较，我又不能说你不对，我又不能说你流泪，我一杯又一杯偏偏喝不醉，我又不是战略部队，我又不是没有机会。

家园。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网万家。
3: 共建卫生城市，共享健康生活。
4: 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让地球憋气太久。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矜持，人之美节；清廉，贯之根本。廉洁则正顺，正顺则人和，人和则国运昌盛。廉政，国之所系，民之所依。
9: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10: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抓民生也是抓发展。农机油费增长，各部门各地采取多项措施来保障农户的收益。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特别专栏《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讲述湖北云溪县一张红军传单背后的故事。融媒共创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播出后反响热烈。田间地头丰收忙，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密本南瓜进入首茬采收季。特色养殖赋能乡村振兴，四川德阳市绵竹市新市镇澳洲蓝龙虾新鲜上市，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8: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10月1号

0: 号出版的第十九期《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文章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当前正值秋粮集中收获时期，秋收农机主要用柴油。今年以来，受国际形势影响，国内柴油价格出现较大波动。农机作业用油成本关系到农机手、农户的切身利益。那么，今年的秋收农机作业成本摊到田间地头是否上涨？各部门、各地区采取哪些措施来保障农户的收益，控制成本以稳定粮价？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今年以来，中东局势带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团队近期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粮食主产区开展了秋收农机用油专题调研。团队成员、该所农机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袁鹏指出，今年秋收用油成本有所上升。从全国看，零号柴油零售价目前在每升8元左右，而去年同期多数地区在6元左右，每升贵了近2元。落到田间地头是什么概念？正常地块收一亩玉米大约耗油4到5升，收一亩水稻大约耗油3升半到5升，算下来每亩地的油钱就比去年多花7到10元。为切实加强农机作业用油保障，缓解成本上涨压力，农业农村等部门与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密切会商，努力采取措施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以东北大粮仓之一的吉林省为例，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拿出专项费用，在674座乡村加油站推出秋收农机用油优惠，实行梯次优惠，多买多省。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市场营销部副主任田宁表示，单台农机用油成本平均节省1500余元，最多节省2100余元。各地市分公司还结合实际推出油加化肥加柴机油农资套餐，降低农资采购和农机养护成本，推出油加米面粮油加包装商品生活消费套餐，全方位便利乡村群众生产生活。据了解，目前全国范围内农机燃油按照目前最高限价仍坚持平均5%左右的优惠力度，可为农机手节省用油成本近20亿元，能够较大程度对冲当前油价上涨影响。袁鹏表示，在调研中发现，部分地区的机手对农机优惠加油政策还不太了解，不知道有优惠卡，不清楚去哪儿办。下一步将加大政策宣传下沉力度，把秋收农机燃油优惠宣传到乡镇和作业现场，让好政策家喻户晓，即知即享。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田间地头大联播推出融媒共创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以一线采访、真实调研、鲜活故事，记录从汗水农业到智慧农业的蝶变之路。节目播出后反响热烈，黑龙江省宁安市融媒体中心主任李世勇表示，此次参与《希望的田野》共创，他感触很深。
2: 听到了田间地头真实的讲述，感受到了科技赋能农业带来的巨大变化，也真切体会到农业现代化不是空洞的概念，是实实在在发生在黑土地上的变革。希望的田野系列作品也激励了我们今后继续用好广播这一传播载体，扎根基层，挖掘更多乡土好声音，把农业发展的新故事传递给广大听众。
0: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农垦拉布大林农牧场有限公司政治工作部的谭玉娇，2021年开始从事农牧场新闻宣传工作。听完《一粒两种的山海奔赴》这期节目，他说：“难繁育种，听着是简单的4个字，背后却是育种人跨越千里的辛苦付出。”
3: 杨光伟身上展现出的农垦精神不是空洞的口号，它藏在烈日下的实验田里，藏在四季迁徙的奔波路上，也藏在接续奋斗的传承当中。这期报道呢，把育种人的坚守讲出来，让大家看见了一粒良种背后不为人知的付出，也让农垦精神有了看得见的人物载体。
0: 盛楠是吉林省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主持人，从业15年。在听完《智慧种田，稻浪生金》这期节目后，他感受到智慧农业切实帮助农民朋友减轻了负担。
4: 以前种地啊，全凭的是老经验，现在靠数据管田地，真真切切感受到藏粮于地，真不是嘴上说，是实实在在呀、在帮农民减轻身上的苦和累，让种地不再是单纯的拼力气，科技真正是走进田间地头，守护咱们的粮食大丰收啊。
0: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王新月通过希望的田野系列报道，跳出了本土视角，听到了全国各地不同乡村依托智慧农业实现发展的新路径。
5: 这个节目非常的接地气，让我们看到各地从智能种植、精准管控到科技赋能增产，以及各地新农人以这个创新思维去赋能农耕产业，让田野焕发崭新的活力。未来我也是会持续深耕石嘴山乡村一线，采访出一些冒着热气带着露珠的新闻作品，生动地去讲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鲜活故事。
0: 黑龙江省宁安市融媒体中心的新媒体编辑周岩走上工作岗位才1年多，以前提到农业他总觉得是传统的辛苦的，听了希望的田野，他真切地发现农业正在改变，田间地头的新农人、新农事，让农业有了科技感，也有了青春气。
6: 希望的田野更让我体会到一档好节目背后的匠心，他对细节的极致追求，对结构的严密逻辑，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好的节目不仅要有好的故事，更要靠细腻的制作和合理的结构来赋能。结合实践，我也更清楚地认识到，农业现代化需要被看见、被记录、被传播。
0: 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邹彩凤在采制《田间来了数字哨兵》这期节目时，亲眼见证了科技帮助农户搞定了防虫这一难题。
7: 报道发出之后呢，也有不少农户主动申请监测，这让我觉得做报道不是干巴巴的练数字，而是要把政策落到地里，讲成农户听得懂的田间故事。它的价值是给农户带去底气，让默默干活的农技人员被大家看见，也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从靠汗水种地到智慧种地这个转变不是空话。
0: 00后新农人会种田这期节目把视角对准扎根乡土的年轻力量，讲述00后新农人用无人机智慧管护系统实现从传统种田到智慧种田的故事。该期节目的主创记者湖南省长沙县融媒体中心于梦飞。
8: 不少农户和青年听众都留言点赞，大家看到现代农业的新面貌，也刷新了对种田的固有印象。这次共创节目已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乡村振兴有青春力量，未来我们也将继续深入田间地头，挖掘更多鲜活的三农故事，用广播讲好希望田野上的奋斗故事。
0: 内蒙古自治区干河农场的农业技术员贺晴刚毕业没多久，目前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他通过车载收音机收听了希望的田野系列报道。
9: 作为基层农业技术人员，我真切感受到科技给农业带来的变革。接下来我将积极借鉴这些先进模式，把良种推广、数字化田间管理、绿色质保等实用技术送到农户手中，做好技术示范与现场指导，引导种植户转变生产方式，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作物产量品质，用科技守护良田，助力乡村振兴。
0: 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景塘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冼杰敏在听了报道之后表示，栏目让基层干部和农户看到了乡村振兴的新希望、新路径。
10: 智慧农业不仅改变了耕种方式，更提振了大家深耕田野、务农兴农的信心。未来我们会抢抓智慧农业的发展机遇，带着村民一起种好良田、管好良田，让田野充满生机， 让农户种地有奔头，乡村发展有底气。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0: 依托东西部协作帮扶优势，在帮扶单位牵线驻村工作队精准对接下，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王佑镇昌明村蜜本南瓜产业正蓬勃兴起，不仅让田野焕发新生，更持续拓宽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渠道。请听惠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杨伟毅、陈胜刚，实习记者顾如意采制的稿件。
11: 记者走进昌明村种植基地，金黄饱满的蜜本南瓜挂满藤蔓，品相优良，长势喜人。田间地头一派繁忙，农户们有序采摘、青藤、装筐，无人机穿梭作业转运南瓜。高效便捷的采收模式勾勒出热闹的乡村丰收图景。正在采摘的村民陈王妹告诉记者，在这里务工一天做8个小时，1个小时10块钱，可以赚点小钱补贴家用，感觉日子很幸福。据了解，昌明村今年首次试种30亩蜜本南瓜便迎来丰产。该产业具备劳动力需求少、投入成本低、管护粗放、见效快的优势，高度契合当地乡村发展条件。依托成熟的订单农业模式，产业富民成效显著，吸引了周边村民纷纷观摩学习，不少农户现场对接企业签订来年种植意向协议，产业示范带动效应持续释放。贵州广黔金科农业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于军，
12: 通过订单来带动，是按照5毛钱一斤来收购，在每一亩的南瓜能够为老百姓带来500到2000左右的一个收益。
11: 为筑牢产业发展根基，保障群众种植收益，项目搭建全链条产销保障体系，推行产前技术指导、产中精细化管护、产后兜底收购的一站式服务，切实降低种植风险，打消村民发展顾虑。惠水县王佑镇昌明村驻村第一书记罗传富
13: 计划了，在下一年呢，我们发展更大的面积，争取推广500亩的种植。
0: 近段时间，四川省德阳市绵竹市新市镇石虎村养殖的首批澳洲蓝龙虾上市，不仅丰富了本地特色农产品供给，也为村级产业提质增效、村民稳定增收注入了新动能。请听绵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曲青、罗怡采制的稿件。
14: 记者走进新市镇石虎村澳洲蓝龙虾养殖基地，塘内水质清澈，龙虾体态健壮。村党总支副书记任全波正在塘边查看虾群的生长情况。今年4月，石虎村引进眉山专业养殖技术团队，由村集体统一提供养殖场地、基础设施，养殖了100余亩澳洲蓝龙虾。通过地下水仿生态养殖模式，全程精细化管护，培育出的澳洲蓝龙虾品相优良，品质上乘。任全波告诉记者，澳洲蓝龙虾的生长期大概4个月，它的肉质和小龙虾相比更 Q 弹，食用方法多样，受到市场欢迎。据了解，为盘活村级闲置资源，拓宽增收路径，石虎村创新产业合作模式，健全村集体与群众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村集体出基础设施、养殖户出技术管理的分工模式，推行保底收益加利润分红的运营机制，既保障了流转土地村民的稳定收入，也让村集体能够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实现多方共赢。任全波告诉记者，下一步，石虎村会持续深耕特色水产养殖产业，优化养殖技术，丰富经营业态，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今天我们走进湖北云溪县，讲述一张什么是红军传单的故事。在云溪县档案馆，一张泛黄油印传单静静陈列。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红军是代表穷人利益的。这是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印发的《什么是红军》传单。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转战鄂陕交界的云溪，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云溪会议后，虎头岩村青年李玉才徒步20多里报名参军，母亲病重，他请假回乡，部队交给他一份传单，嘱咐继续宣传革命主张。传单落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传单印发后，云溪一地就有400多青年参军。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主力离开，李玉才留下斗争，将传单托付妻子刘丽英。这位不识字的农村妇女用红布裹好传单，夹进族谱，塞进房檐缝隙，糊上厚泥。她坚信只要红军在，穷人就有希望。1981年，刘丽英取出传单上交国家，同年被云溪县档案馆珍藏。如今一纸传单成为砥砺初心的精神坐标。2024年8月，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云溪段开园，长征历史步道、红军小学等项目投用，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等完成修缮布展。云溪县有75处红色遗址遗存，长征相关遗存占全省1/3。县里组建260余人的红声嘹亮宣讲队，用方言、故事、戏曲讲述刘丽英守护传单的故事。创排红色剧目《纸上的星火》，舞台剧《传单星火耀云溪》，开发文创产品180余种，年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一批批党员干部、青年学生来到旧址，感悟红军为谁出发、为谁奋斗的初心。一张传单穿越烽火，见证军民同心；一份初心，薪火相传，照亮奋进征程。
1: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来自水利部的消息，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消息，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认定北京门头沟妙峰山玫瑰栽培体系、天津西青沙窝萝卜种植系统等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来自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广东省总工会今年继续开展求学圆梦行动，面向符合条件的2.2万名在职职工发放每人1000元学历提升补贴，10月8号至20号可通过月工会平台申报。在西藏，个人消费者在养车门店、贴膜工厂、车辆改装的消费，按实际发生费用的20%给予补贴，单车单次补贴上限3000元。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凌波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 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预防艾滋病，健康全家人。
4: 森林，地球的绿肺，为我们净化空气，吐纳清新，涵养水源，承载万物生灵。而一个未熄灭的烟头，一次野外随意用火，都可能点燃森林，引发不可挽回的灾难。守护好森林，就是守护好我们的未来。从现在起，拒绝侥幸，进入林区不带火种，不随意生火，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让我们一起筑牢森林防火线，守护好我们的绿色家园。如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火灾报警电话12119。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0: 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这是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哦，
4: 这颗白菜我要了，
5: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3: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4: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3: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5: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4: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5: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3: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1: 航天蓝。
8: 海军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1: 天使白。
6: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8: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9: 消防橙。
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1: 扫除黑恶势力，净化政治生态。
0: 斑马线是车辆和行人之间的一道安全屏障，是交通参与者之间的互相谦让。一脚刹车，一次等待，不仅是文明驾驶的体现，或许还能挽救生命。同样，行人在过街时也应当文明礼让，自觉做到车让人，人快走，不在斑马线上嬉闹逗留，这才是双向的奔赴。广大驾驶员和行人都是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维护。在此提醒各位交通参与者，实线、虚线、斑马线都是生命安全线。一看二等三通过，文明出行保平安。
1: 防溺水安全课。如何正确应对同伴溺水？第一，保持冷静，大声呼救，寻求周边成人的帮助，并拨打110或120报警。第二，如果旁边有竹竿，将竹竿递给溺水者。递竹竿时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保证自己的位置安全，以免被拖入水中。同时要注意避免竹竿戳到落水者的脸。第三，如果旁边有泡沫块、救生圈、矿泉水瓶、塑料空桶等漂浮物，可以抛给溺水者。第四，不可以多人手拉手下水救援。

0: 的梦里遨游。
1: 啦啦啦啦啦，
0: 我就喜欢草原风格，说做就做，一起说死线还能拖一拖。
1: 我就喜欢
0: 喝茶都一口气，想喝奶茶也不去趟街。

你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0: 地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越：
1: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2: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0: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3: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5: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7: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6: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0000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8: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9: 我们是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8: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0: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8: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2: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8: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7: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11: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12: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11: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13: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6: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中国申报的甘肃洮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5: 始建于秦代的秦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陶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筋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14: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5: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7: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7: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6: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18: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6: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19: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6: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0: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21: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20: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00

0: 动化智能化生产让浮棉制造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技术含量持续提升。广西百盛纺织有限公司负责人方永波：
1: 改造之前我们的日常仍是20到30吨，现在我们的日常仍是80吨，整体改造完成后预计日常仍可以达到100吨，2026年的年产量可以达到2.7万吨，年产值可以达到2.8个亿。
0: 今年以来，玉林市紧盯自治区工业振兴资金、千企技改、双百双新等政策方向，指导企业谋划申报技改、绿色低碳、智能制造等项目，扩大有效投资与技改投入，共获批千企技改工程项目76个，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升级项目29个，全方位夯实工业技改投资支撑。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3: 10月15号，2026年环广西世巡赛进入第3赛段，近西至巴马赛段的争夺。该赛段竞赛距离211.9公里，是本届环广西世巡赛竞赛距离最长的赛段。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杨秋玲的报道。
4: 在赛段起点，靖西锦绣古镇独具靖西壮族特色的舞蹈山歌依次上演，演员吴先清和姐妹们经过一个多月的排练，将展现靖西传统拜月文化的舞蹈齐月完美搬上环广西世巡赛的舞台。
5: 是我们壮族的一种祈求月神的舞蹈，让月神保佑大家平安健康。我们这个壮族的传统服饰的牛角帽是按照传统的服饰来做舞台化的一个改编。
4: 比赛发射前，当地群众身着壮族特色服饰，将寓意美好祝福的绣球献给来自世界各地的车手。已经是第3次参加环广西世巡赛的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中国籍车手苏浩玉再次有了回家的感觉。
6: 很热情啊，有车迷来合影签名，然后路边都有车迷加油助威，包括广西的可能不骑车的群众也会来看环广西的比赛。
4: 车队从绣球之乡靖西出发后，一路穿越百色德宝田园、田东河谷，最终抵达世界长寿乡巴马。沿途的喀斯特峰林、田园山野、寿乡秘境串联成一条山水竞速大道，而最长竞赛距离叠加后半程两个爬坡点，使本赛段成为一场耐力消耗战。最终科菲迪斯车队的米兰弗雷廷夺得赛段冠军，皮克尼克荷兰邮政车队的弗里茨比斯特博斯夺得个人总成绩第一，中国国家队王瑞东夺得象征爬坡积分第一的圆点三。
7: 从来没有的感觉，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擅长冲刺的车手，就感觉今天的状态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就尝试一下，没想到真拿到了。来广西骑车，观众的加油声氛围是在全国独一无二的，非常热情。
2: 10月14号晚，柳州园博园内笙歌飞扬，欢声四起。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大联欢”在这里举行。来自全区14个社区市、5所高校共19个代表团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市民游客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叙民族团结情谊。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的报道。
8: 在柳州园博园东大门，身着绚丽民族服饰的各族青年和宾客手拉着手，共同跳起同心舞，吉祥物龙娃、花娃和运动员游客互动合影，园区各个点位好戏不断。画叙民族情影记盛会录展区青少年民族团结绘画，生动展现广西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历程，听雨桥畔壮锦流传，一步一景如入画卷。文创展台上融合壮锦、绣球、铜鼓、螺蛳粉元素的 AI 手办潮玩盲盒备受欢迎。柳松园 NPC 搭配 AI 机器人开展古今问答，成为全场人气最高的打卡点之一。柳州园博园的美景也让大家叹为观止。南宁游客李女士：
9: 可以看到广西各种的景色，还真漂亮的。刚刚看到的那个青州园，然后有看到特色的那个海豚吧，这里摩天轮加日落非常漂亮，还有各种表演唱歌都感觉民族氛围非常浓厚。
8: 本次活动采用游园活动加文艺演出模式，以行进式、沉浸式、全景式的展演，打造一场全民参与、其乐融融的民族团结盛会。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代表团黄金荣

0: 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到处都有啊，柳州的、福州的、百色的、其他学院的、学校的也有。
1: 柳州代表团李晶晶，
2: 可以放松自己身体上面的那些疲惫吧，就能以更好的状态去对待下一场的比赛。
3: 广西台消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了解到，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日前联合公布十五五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审核结果。广西南方丘陵山地带桂西南边境至西江流域至岭南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入围，成为全国首批22个项目之一，预计获中央资金支持3亿元。该项目涵盖桂林、梧州、防城港、钦州、桂港、百色、贺州、河池、崇左等9个社区市、49个县市区的756个历史遗留矿山图斑，总面积950多公顷，给周边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影响。按照设计，项目将打造岩溶地区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型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计划消除区域地质环境安全隐患1185处，盘活存量采矿用地500多公顷，植被覆盖率提高至75%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减少率达15%，受益群众20万人，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近年来，广西在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方面取得积极成果。十四五期间，全区累计消耗历史遗留矿山图斑面积11300多公顷，完成量全国排名第三。累计申报2个中央资金支持的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1个山水工程项目，争取到中央资金8.67亿元支持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自治区本级安排财政资金7.1亿多元，支持市县实施12个自治区重大工程项目，8个自治区示范项目。
1: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教育厅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该细则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教育部《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制定，明确了教育惩戒的实施原则、适用情形、具体措施、禁止行为及救济途径等。细则明确，各级教育督导部门应当将学校教师依法履行职责、实施教育惩戒情况纳入对学校的督导内容，督促引导学校依法治校、依法办学。同时，细则还规定，家长对学校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有异议，或者认为学校教师实施教育惩戒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应当通过合法渠道表达诉求，依法进行权利救济，不得干扰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按规实施教育惩戒措施前，教师应当向学生说明实施惩戒的原因。在实施惩戒措施后，教师可以根据情况以适当方式告知学生家长。此外，教师认为学生违反校规校纪的行为，应当给予前款规定的教育惩戒措施的，应当及时报告学校。学校决定实施前款规定的教育惩戒的，应当以适当方式及时告知学生家长等内容。细则共计6章33条，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陆倩、周云，主播新宇、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4: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联播节目。一块坠落的木头折断了一个家庭的支柱，
5: 压到我这个腰了，这两个腿当场就没有知觉了，我就完了。
4: 一副娇弱的脊背却撑起了10年的光阴。
2: 我不能倒下呀，我不能放弃他呀。
4: 他从田埂走向异乡，背着的不仅是丈夫，更是一个家的重量。有人说他傻，他却说
2: 抛弃他，抛弃这个家，我做不到。
4: 10年后，他借轮椅站了起来。
5: 就算坐在轮椅上，也能成为家里人的光。
6: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
4: 爱是一座桥，能渡人，也能渡己。在每个清晨或是傍晚，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默默站在街角或是坐在公园长椅上的老人？他们是时间的见证者，更是爱的传递者。
7: 现代化改革再深化，推动航空科技。
8: 这笔啊，先写横折，再写竖钩。
9: 谢谢爷爷，我又学会了一个新字。
8: 爷爷小时候啊，也是这么一笔一画学起来的。
4: 简单的一教一学，是代代相传的智慧，如璀璨星辰，焕发着永恒的光彩。
10: 妈，我回来了，今天呀，给您带了您最爱吃的点心。
11: 嘿，巧了，我也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
10: 谢谢妈。
11: 我也谢你，我的女儿。
4: 每一个细微的关怀，都是对亲情最真挚的诠释，在不经意间绽放着最动人的光芒。当我们追逐着梦想与未来，别忘了回头，给予那些曾经为我们撑起一片天的长辈们最温柔的关怀与陪伴，让爱变成纽带，温暖回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0: 我们准时为您播报新闻关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两院工作报告；方毅、周春勇分别参加各代表团审议和政协联组讨论，与代表委员热议政府工作报告；吴晓丽看望慰问市两会报道新闻工作者。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请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2: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要求，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10月15号进行工作对接。督察组组长蔡明照、副组长翟青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湖南省分管负责同志刘洋、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分管负责同志胡亚波、崔国华分别在现场或通过视频方式发表了意见。
3: 蔡明照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溶洞生态环境保护，先后作出多次重要批示，提出明确要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蔡明照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一项政治任务，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要意义，正确认识督察，自觉接受督察，积极支持配合督察组的各项工作，坚决完成好党中央交办的政治任务。督察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工作推进情况，向溶洞违法排放污水，特别是工业企业违法排污等情况，向溶洞违规倾倒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情况。此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溶洞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整改进展情况等。崔国华表示， 此次专项督查是对解决溶洞污染等复杂环境顽疾问题的精准指导，是检验广西壮族自治区四个意识强不强、两个维护牢不牢的试金石，也是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大检阅。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记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嘱托，坚决扛牢政治责任，配合好督查工作，做好协调保障、边督边改等工作，保障督查顺利推进，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对督查组指出的问题不回避、不遮掩、不推诿，标本兼治、系统施策，加快补齐城乡人居环境整治、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等短板弱项，建立长效机制，源头防范溶洞排污问题，持续擦亮广西山清水秀生态美的金字招牌。会上，翟青就做好督查配合、精准科学依法督查、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查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查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进驻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至10月29号。
1: 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5号上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大会各项议程后，在市行政中心礼堂胜利闭幕。请听本台综合报道。会议应出席委员324人，实到306人，符合规定人数。市委书记方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文东福出席闭幕会，市政协主席吴晓丽主持闭幕会并讲话，杨世爵、张磊、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许大简、梁学强、陈志鹏、梁荣贵、韦少壮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彭斌、蒋泰迪、雷斌、徐广成、徐昭，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来宾军分区、广西科技师范学院领导及其他在职厅级干部等在主席台就座。自治区换届风气督导组到会指导。大会通过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通过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政协六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通过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吴晓丽指出，这次大会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全体委员和与会同志的同心协力，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即将胜利闭幕。会议期间，市委书记方毅、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出席了开幕会和闭幕会，听取大会发言，参加联组讨论，倾听委员意见建议。方毅书记在开幕会上做了讲话，充分肯定五届市政协的工作成效，对新一届政协履职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方向，增添了动力。全体委员以胸怀发展大局、高度负责的敬业精神、民主求实的优良作风，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展示了委员胸有良策、肩有担当的精神风貌。会议始终洋溢着团结民主、求实奋进的浓厚氛围，是一次高举旗帜、凝聚共识、继往开来的大会。吴晓丽要求，新一届市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重要指示要求，围绕来宾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的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产业美、开放美、生态美、人文美、生活美的现代化品质之城目标任务，深入调研视察、建言资政，实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4: 要把稳思想航向，坚守矢志不渝向红旗的忠诚本色，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要勇担时代使命，扬起劈波斩浪拓新图的奋进风帆，找准履职定位，发挥政协优势，融入大局，服务全局，秉承市委提什么，政协议什么，政府干什么，政协帮什么，群众盼什么，政协说什么的工作思路，围绕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等热点难点，建政言、献良策、聚共识。要厚植为民情怀，永葆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为民初心，持续用好来宾好商量、乡镇委员联络站、两代表一委员工作站等基层协商议事平台，积极沉下去，主动融进去，零距离倾听群众心声，面对面了解群众诉求，积极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以实际行动贴近民心，守住民心，赢得民心。要精进履职本领，培植富有诗书善议政的专业素养，锤炼参政议政过硬本领，不断提升政治把握、调查研究、联系群众、合作共事的能力。吴晓莉最后说，
5: 历史的画卷在砥砺前行中铺展，时代的华章在团结奋斗里书写，协商的价值在知政为民中彰显，红心的力量在广聚共识中迸发，新时代新征程，让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中共南京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努力开创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的新局面。
4: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是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2026年10月15日，政协来宾是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10月13日至15日在来宾举行。这次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来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满怀信心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会议期间，市领导方毅、周春勇等同志出席会议，听取大会发言，参加联组讨论，与委员们共商发展大计，共绘美好蓝图。方毅同志在开幕会上做了讲话，委员们列席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并讨论市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等。会议审议批准吴晓莉代表政协来宾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作工作报告，审议批准林万顺代表政协来宾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作提案工作情况报告。会议选举产生政协第六届来宾市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全体委员紧扣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积极履行职责，深入协商建言，广泛凝聚共识，取得重要成果，充分展现了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深厚情怀和时代风采，充分彰显了人民政协的显著政治优势。会议认为，方毅同志在开幕会和联组讨论时的讲话，高度评价了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在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就政协更好履行职能、助力来宾发展大局提出了明确要求，寄予了殷切期望。 委员们深受激励，倍感振奋，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抓好落实市政府工作报告总结成绩，实事求是，催人奋进，部署任务思路明晰，重点鲜明，是一个政治站位高、改革创新实、为民情怀深的好报告。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创新务实，民生导向鲜明，部署安排周密，为委员们履职尽责明确了方向，规划了路径。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主题聚焦，数据扎实，体现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行动自觉，彰显了维护公平正义的司法担当。委员们表示，将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来宾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实，见到成效。会议指出，过去五年是来宾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五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中共来宾市委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团结带领全市各族干部群众，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综合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内外联动格局逐步形成，农业农村发展势能全面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显著改善，民主法治建设扎实推进，文化软实力持续增强，绿色发展底色更加鲜亮，政治生态不断进化，全市各项事业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迈出坚实步伐，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来宾篇章奠定了坚实基础。会议认为，过去五年，政协来宾市第五届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中共来宾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围绕市委壮大产业、乡村振兴、守住底线工作思路，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构想，积极开展协商建言，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推动新时代人民政协制度优势在来宾落地生根，彰显特色。会议强调，未来五年将是来宾建设广西新兴现代化工业城市、广西内陆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新高地、贵中水陆联运区域物流枢纽基地、山水园林宜居宜业宜游城市的关键时期，机遇前所未有，困难与挑战交织并存，市政协及其常委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市委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守人民政协性质定位，紧扣市第六次党代会目标任务，紧扣市委提出的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产业美、开放美、生态美、人文美、生活美的现代化品质之城构想，立足专门协商机构职能，聚协商之志，会团结之力，为推动来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与力量。会议号召全市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在中共来宾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同心同德，真抓实干，锐意进取，勇毅前行，为全力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来宾篇章而团结奋斗。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2026年10月15日，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批准吴晓莉同志代表政协来宾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 2026年10月15日，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批准林万顺同志代表政协来宾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做的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政协六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2026年10月15日，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各专门委员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在来宾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目标任务，聚焦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生领域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积极提交提案，认真履职尽责。截至2026年10月14日上午9时，共收到提案107件。提案审查委员会根据来宾市政协提案工作办法，对收到的提案进行审查。经审查，立案72件，其中并案11件，转信21件。立案提案中，委员提案64件，集体提案8件。这些提案涵盖我市改革发展的各个方面，涉及面广，内容丰富，建议具体，展现了提案者的真知灼见和责任担当。经济建设方面，立案提案25件，所提建议主要有加快推动来宾向海经济转型升级，打造

0: 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在三江口新区布局钾肥精深加工产业，加快建设贵中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构建壮锦产业协作发展，加大释放来宾消费潜力力度等。政治建设方面，立案提案四件，所提建议主要有加强村社区社工队伍建设，健全三大纠纷调处机制，深化山林土地权属纠纷源头治理，以律师专业服务赋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等。文化建设方面，立案提案六件，所提建议主要有全面提升来宾城市文化软实力，打造来宾市特色节庆文化品牌，做强来宾特色文化 IP， 共建环大瑶山康阳旅游体验区，创新开展群众性文化艺术活动等。社会建设方面，立案提案32件，所提建议主要有进一步推进我市无障碍设施建设，将基层一位人才纳入养老护理培训体系，加快培育来宾特色劳务品牌，加强归侨群体职业技能培训，系统治理优质生源外流等。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立案提案5件，所提建议主要有加强城市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改善城区空气质量，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等。大会闭幕后，立案提案将交由各承办单位办理。本次大会提案截止日期以后收到的提案，将及时审查立案，送交相关承办单位办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观察，新闻

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5日，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请听本台综合报道。会议应到代表337人，实到代表327人，符合法定人数。大会由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方毅主持。大会执行主席文东福、王毅、罗威、谭小春、秦燕游、秦健、韦富玲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吴小丽等市领导在主席台就座。受市人大常委会委托，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文东福向大会做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过去5年，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在来宾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步推进地方立法，不断提升监督质效，注重发挥代表主体作用，自身建设不断加强，以履职实践生动展现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5年来，共听取和审议一府一委两院专项工作报告68项，开展专题询问1次，开展专题调研32项，检查法律法规实施情况19项，跟踪督办审议意见落实40项，出台地方性法规5件，修改2件，作出决议决定73项，工作做法获得国家、自治区等有关领导肯定性批示40次，其中国家领导人肯定性批示2次，在全区人大经验交流会议上做典型发言29次，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在来宾召开经验交流会4次，为“十四五”顺利收官、“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了人大力量。文东福建议，今后5年，新一届市人大常委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在来宾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市委决策部署，全面学习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忠诚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提升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产业美、开放美、生态美、人文美、生活美的现代化品质之城，奋力开创来宾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人大力量。市中级人民法院代院长赵建华代表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大会做工作报告。过去五年，全市法院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等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五年来，全市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187343件，结案179234件，结案率95.67%，办案质量、效率、效果指标均处于或优于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合理区间。全市法院累计66个集体、318名个人或国家级、自治区级荣誉表彰，123篇案例、论文获评自治区级以上优秀奖项，培树了全国先进工作者韦永辉，涌现出全国法院先进个人、广西五一劳动奖章等一批先进典型。执行工作获《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信访工作全力化解办证难等20余项工作，在全国全区会议上做经验介绍，9项工作获省部级及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全区法院示范人民法庭建设、环境资源审判、督查工作等多个现场会在来宾召开。赵建华建议，今后五年，全市法院工作要紧扣两个更加注重要求，围绕市委和上级法院工作要求，以更高站位筑牢政治忠诚，以更强担当维护安全稳定，以更实举措服务发展大局，以更优成效回应群众期盼，以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创新，以更严要求锻造法院铁军，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以严格公正司法服务保障155目标任务落实落细渐行见效，奋力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市人民检察院代检察长朱葛阳代表市人民检察院向大会做工作报告。过去五年，全市检察机关紧紧围绕市委“十四五”规划目标，依法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更加突出和有力。五年来，全市检察机关共办理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等各类案件31420件，其中150件获评全国全区检察机关典型案例或优秀精品案件，民事检查、行政检查、队伍建设等17项工作在全国全区会议上做经验发言。237个集体、209名个人获自治区级以上表彰表扬，涌现出全国文明单位、节约型机关、全区检查建设先进单位、来宾市先进单位、来宾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先进集体和全国检察机关行政检查业务能手、全国平安医院建设表现突出个人等一批先进典型。朱葛阳建议，今后五年，全市检察机关要对标对表人民检察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及广西实施意见，贯彻落实来宾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服务保障来宾市“十五五”规划实施，以更高站位深化政治建设，在践行两个维护上达到新高度，以更强担当维护安全稳定，在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来宾上展现新担当，以更实举措服务高质量发展，在主动融入甜美来宾建设上做出新贡献，以更大力度维护司法公正，在提升法律监督质效上实现新作为，以更严标准抓班子带队伍，
在锻造过硬检查铁菌上

0: 树立新标杆，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贡献检察智慧和力量。
1: 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4号下午，市委书记方毅来到他所在的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新宾区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他强调，新宾区要主动扛起经济大区责任，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努力走出一条具有新宾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本台记者张朝广、麦毅的报道。审议中，王毅、王云宇、莫春东、石湘明、张志军、余才库、韦燕毅、黄少燕等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给予高度评价，并围绕向海经济发展、平安建设、糖业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及基层社会治理等谈体会、提建议。在认真听取发言后，方毅说，政府工作报告全面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把市委确定的目标任务细化成具体的施工图、任务书，内容详实，重点突出，总结成绩客观实在，分析问题坦率深刻，部署工作清晰有力，是一个提振信心、凝聚人心的好报告，完全赞成。方毅指出，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的宏伟蓝图，提出了建设产业美、开放美、生态美、人文美、生活美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的目标任务，希望新宾区主动扛起经济大区的责任，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把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方案和工作实效，为全市大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要当好稳增长的顶梁柱，在产业提质上求突破，全力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不遗余力抓增量，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一切工作向项目聚焦，要素向项目集中，服务向项目倾斜，推动一批重大产业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要下好向海发展先手棋，在开放合作上闯新路，主动融入全市一河一主、两通道、六支撑向海发展格局，全力当好后勤部长，引导辖区内优势企业围绕纸机、生物机、绿色化工等主导产业开展配套合作，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推动形成新区龙头带动、新宾配套支撑的良性互动格局。要坐望城市经济烟火气，在消费提质上出实招，精心策划一批具有新宾辨识度的消费场景和网红打卡点，丰富夜间经济业态，延长消费链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让更多中小微企业敢干、愿投、能赚，真正让城市的烟火气升腾起发展的热气。要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在城乡融合上做示范，大力发展现代特色农业，推动糖料蔗、蔬菜、畜牧等优势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深化农村改革，在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农民持续增收等工作上当好标兵，做好示范。要筑牢民生福祉压舱石，在社会治理上显温度，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健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全面化解历史矛盾纠纷，扎实做好信访工作，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新宾，让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要锤炼担当履职硬脊梁，在作风建设上动真格，各级领导干部要担当实干，转变作风，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以实在业绩赢得群众口碑。人大代表要当好决策执行的推动者、社情民意的传递者、依法履职的示范者，展现新时代人大代表良好风貌。市领导徐昭、王毅、王

0: 云雨参加审议。聚焦2026来宾两会，在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闭幕前，10月14号上午，市委书记方毅参加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中共经济界第一组联组讨论，市政协主席吴晓莉参加讨论。请听本台记者张朝广、麦毅的报道。会上，刘阳平、李海龙、苏文、慎兴忠、黄维春、陈静等委员围绕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实现来宾向海图强新突破主题，结合自身工作实际，交流认识体会，积极建言献策。认真听取发言后，方毅认为此次联组讨论各位委员的选题好、调研深、建议实，既紧扣市委关切，又贴合来宾发展大局。他要求相关部门要认真梳理吸纳委员意见建议，切实把建言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务实举措。方毅指出，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广西的重大使命，是自治区党委立足平陆运河通航新格局做出的战略部署，也是市第六次党代会明确的一项重点任务，推动来宾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让来宾从贵中内陆变为通江达海的开放前沿。全市上下必须提高政治站位，破除内陆思维定势，把通道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思想引领，提高站位，在把握大势中坚定向海图强信心，牢牢把握无海岸线、亦有海洋格局的开放理念，摒弃不靠海难开放的固化思维，主动把来宾发展放到全区向海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经济带大格局中谋划推进，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把通道优势转化为竞争盛势。要坚持以产兴城、临港聚市，在夯实产业根基中重塑竞争优势，坚定不移走好沿江布局、临港集聚、向海赋能的产业发展路子，深挖大宗市水运产业，科学布局临港产业集群，推动过境货物来宾增值、就地转化、扬帆出海，把过境流量转化为落地产业。要坚持强基固本、枢纽赋能，在完善设施配套中筑牢向海支撑，加快补齐港口航运设施短板，提升港口服务专业化、综合化、智慧化、绿色化水平，深化多式联运改革创新，大力推广散改集、小变大运输模式，打造贵中货物拼箱中转、江海联运重要节点，深化港企协同联动，持续提升来宾港口在西江黄金水道串联平陆运河、联动珠江西江经济带与平陆运河经济带中的重要节点地位。要坚持开放赋能、服务提质，在优化营商环境中拓宽发展空间，持续放大平台开放效应，坚持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推动来宾制造、来宾好物走出广西，走向东盟，连通世界，培育开放型产业梯队，推动优势产品出口，持续壮大外贸骨干企业，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健全服务体系，让企业敢出海、能出海、稳出海。要坚持同心聚力、履职担当，在服务大局中彰显政协新作为。各级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要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履职能力，立足岗位实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多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建真言、献良策、出实招，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做出更大贡献。市委常委、副市长雷斌、市委常委秘书长徐昭等参加讨论。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4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参加他所在的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金秀瑶族自治县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 不折不扣落实政府工作报告各项部署，找准切入点、发力点，把全市战略部署转化为金秀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请听本台记者韦海辰、莫敦佳的报道。审议中，秦健、郑黄斌、邱文普等代表分别发言，谈体会、说感受、提良策。周春勇指出，政府工作报告认真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和市委决策部署，进一步明确了未来五年全市发展总体目标、主攻方向和重点任务。我市将锚定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目标，聚力抓好十大方面工作，细化部署了产业发展、项目建设、乡村全面振兴等重点工作。周春勇指出，金秀瑶族自治县是我市唯一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资源、民族文化、特色产业优势突出。金秀要紧扣全市正在构建的以9+3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立足自身禀赋，做强文旅康养、瑶医药大健康及松香竹木加工等特色产业。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展特色农业，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持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要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严守项目环保准入关口，稳固优良生态环境，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深挖费孝通五上瑶山文化内涵，保护传承瑶族文化，着力打造世界瑶族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地。要用心办好民生实事，持续增进各族群众福祉，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安全生产等工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保障。市领导彭斌、雷应天参加审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

聚焦2026来宾两会。在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闭幕前，10月14号上午，出席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开展联组讨论。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参加民进、工商联和经济界二组别联组讨论，与委员们围绕扎实推进以9+3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工业强势基础展开热烈讨论。请听本台记者刘维、刘勇的报道。分组讨论现场气氛热烈，委员们结合政府工作报告和各自工作实际，围绕主题讨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周春勇认真倾听，详细记录，并不时与委员们互动交流。周春勇说，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势战略，特别是去年以来，立足我市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未来发展，系统谋划，加快构建以9+3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市工业发展呈现出良好态势，有力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五年来，全市 GDP 年均增长6%，2024年 GDP 突破1000亿元，2025年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成功再造一个工业来宾。九大支柱产业底盘持续夯实，建成5个100亿元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品牌持续塑造，姚玉、壮锦、简丝绸三大特色产业提速发展。这些成绩的取得凝聚着全市上下的共同奋斗，也饱含着各位政协委员、广大企业家的倾情助力。周春勇表示，推进以9+3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长远工程，需要全市上下同心同向、久久为功，更需要政协各界人士鼎力支持、聚力赋能。希望市政协和各位委员继续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多建言献策，要聚焦产业链升级、科技创新、园区提质、特色产业培育等关键领域，深入调研、精准建言，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力参考。要多做助推落实的推手，立足本职岗位，主动担当作为，积极参与产业建设、项目攻坚、企业发展，推动各项产业政策落地落细，共同汇聚全市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何志敏、梁荣贵参加讨论。聚焦2026

0: 宣传报道的主力军。宣传团队从两会前期预热阶段就全面投入，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呈现两会盛况，引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广大群众倾听两会声音，关注两会进程，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强大舆论力量。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不仅要墙内开花墙内香，更要实现墙内开花墙外香。吴晓丽指出，市委提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吴美现代化品质之城的目标任务，既需要全市上下实干苦干，也离不开新闻媒体的有力宣传。要坚持在干中宣传，在宣传中干，希望广大新闻媒体工作者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与舆论导向，继续讲好来宾故事、政协故事、委员故事，把来宾发展的每一个闪光瞬间生动展现在贵中大地、八贵大地。据了解，此次市两会报道中，市融媒体中心坚持谋策在先、谋品提质、谋新赋能，综合运用文字、视频、长图、 AI 等多元创作手段，推出水墨来宾长卷、解读大会报告、打造 AI 栏目、委员微访谈等，充分展现科技融媒的独特魅力。同时依托报、台、网、微、端、抖、快全媒体矩阵，联动广西云及来宾六个县市区三级媒体，共28个传播平台，扩大两会传播声量，让两会好声音传得更广更远。截至目前，全平台累计发稿325篇，全网点击量近1000万。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广成、市政协副主席张磊、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许大简、梁学强、陈志鹏、梁荣贵、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一同看望慰问。
1: 聚焦2026来宾两会，在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闭幕前，10月14号，出席大会的政协委员分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请听本台综合报道。市委副书记甘永辉参加中国致公党无党派人士环境资源界联组讨论，认真听取委员围绕聚焦绿色转型、打造宜居宜业的甜美来宾主题建言献策。他希望大家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发挥专业优势，积极献智出力，为各项工作提出更多宝贵建议。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依托优势资源发展壮大绿色产业，共同推进高颜值生态美建设。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彭斌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青年联合会农业界、宗教界联组讨论，委员们围绕做强特色农业全产业链、扎实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主题建言献策。他指出，要坚持科学规划、系统打造、产业联动、风险防范，推动一二三产深度融合，破解农业发展难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群众。希望委员们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多建务实之言，多献管用之策，助力乡村振兴再上新台阶。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林志华参加科学技术界、教育界、体育界联组讨论，认真听取委员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主题建言献策。他指出，委员们调研深入扎实，发言重点突出，见解独到深刻，希望大家持续为来宾高质量发展献智出力。组织部门将一如既往支持政协工作，支持委员履职，合力建设吴美现代化品质之城。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主任蒋泰迪参加93学社、总工会、妇女联合会、科学技术协会联组讨论，认真听取委员围绕用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的历史性机遇，推动来宾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主题建言献策。他指出，要充分运用来宾区位交通优势，培育做强向海经济， 要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要强化监督执纪，营造风清气正、

0: 稳定有序的发展环境。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广成参加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和特别邀请人士联组讨论，认真听取委员围绕传承活化文脉资源、持续提升我市文化软实力主题提出的意见建议。他指出，要紧扣市委部署要求，聚力打造标志性文化精品力作，做强 AI 加文化产业，统筹整合各类资源，集中力量攻坚精品创作，持续讲好来宾故事，传播好来宾声音，不断提升来宾文化软实力。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杨世爵参加归国华侨联合会医药卫生界、少数民族界联组讨论，围绕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主题与委员们探讨交流。他指出，要用心用情做好归侨侨眷服务保障，扎实开展摸底调研，分步分类化解重点群体民生难题，要凝聚统战智慧合力，助推来宾社会保障和民生改善工作迈上新台阶。王云宇、郁秋静、李芳林、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许大简、陈志鹏等分别参加讨论。
1: 新闻
0: 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4号，出席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人大代表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们对照报告擘画的发展蓝图，结合一线调研实情，聚焦产业转型、生态建设、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坦诚研讨，集思广益，为来宾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请听本台综合报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文东福参加武宣县代表团审议时表示，政府工作报告政治站位高，总结成绩实事求是，剖析问题清醒深刻，部署工作思路清晰，举措务实，是一份求真务实、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他指出，武宣县要持续深耕特色农业，做强做优甘蔗全产业链，夯实乡村产业根基，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武宣力量。要聚力抓产业、强工业，持续优化招商服务，统筹推进城乡发展和民生保障。新一届市人大常委会将认真履行职责，精准开展跟踪监督，不断增强监督质效，全力推动政府工作报告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落细，见行见效。市领导林志华、莫莲、郁秋静参加。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主任蒋泰迪参加河山市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们纷纷表示，聆听了政府工作报告，内心倍感振奋。报告全面回顾了过去五年我市发展成果，科学谋划了今后五年发展蓝图。报告中提到关于教育提质、人才培育的部署，紧扣来宾发展实际，为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建议强化来宾本地教育，升级硬件设施，强化教师队伍建设，留住本土人才生源，系统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市领导谭玉成、李芳林参加。市委常委、副市长雷斌在新宾区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说，新宾区要主动扛起经济大区责任，聚焦产业提质，培育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树牢向海发展意识，依托平陆运河区位优势融入三江口新区建设，做活城市消费，丰富夜间经济业态，学好用好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城乡融合，抓实教育医疗等民生事业，大力开展以商招商，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贡献更大力量。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广成参加象州县代表团审议。代表们认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15/5期间要推动林木加工向高端绿色家居转型，建设绿色板材家具产业基地，为林木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象州将深耕高端实木板材市面值领域，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拓展海外市场，打造来宾林木产业标杆。市领导张雪玲、诸葛阳参加。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杨世觉在新城县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新城县要围绕全市以9+3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壮大壮锦、减丝绸等特色产业，以项目扩投资，以开放聚要素，以服务强实体，推动新城经济总量、质量、效益同步提升。市领导韦东平、何志敏参加。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0: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明眼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1: 新闻关注，
2: 新闻关注，
0: 欢迎您准时收听。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值班编委韦真真、张吉矿，值班编辑梁宁，编辑制作韦永哲、杨迪，播音小夏、一乐。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妈妈，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呀？
5: 别问这些没用的，快去写作业。
6: 这次月考又退步了，我是不是真的不行？
7: 别整天垂头丧气的，你看看人家小军，他怎么就能考第一？
8: 为什么别人都游刃有余，只有我连会议记录都做不好？
9: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能被情绪的风暴困住，但请记住，你并非孤岛，
10: 老师陪你一起找答案，好不好？
11: 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12: 走，请你喝杯咖啡。
13: 你好，这里是心理援助热线，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9: 情绪不是做作，求助不是软弱，当你自己无法排解时，勇敢向外伸手。我们都在，
14: 我在听，
9: 你说。

久很久以前，巨龙突然出现，带来灾难，带走了公主，又消失不见。王国十分危险，世间谁最勇敢？一位勇者赶来，大声喊：我要带上最好的剑，翻过最高的山，闯进最深的森林，把公主带回到面前。国王非常高兴，忙问他的姓名。年轻人想了想，他说。

受伤痕见证它在慢慢的升级。边缘美丽的村庄，打开所有宝箱，一路风霜伴随指引前路的新月光，闯入一个新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

0: 检测结果出来了，我该如何面对？
1: 你回来啦，快吃饭了。
0: 小雪，我的 HIV 检测结果出来了，是阳性。
1: 什么？
0: 医生，我
2: 艾滋病并不可怕，关键是配合治疗，及早接受抗病毒治疗可以降低传播风险。
3: 生活还将继续，但爱会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4: 携手预防艾滋病，守护家的健康未来。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西晋统一来的壮阔，崩溃也来的迅疾，东晋偏安江左，却始终在恢复与自保之间摇摆，皇权、士族、宗室、流民、胡骑轮番登场，每个人都在寻找出路，又被时代推回原地。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晋朝的死结》。
7: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7: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7: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6: 司马氏见

立的晋朝并非凭空出现，他承接曹魏，曹魏又脱胎于东汉。东汉数百年间，儒学、天命与士大夫政治紧紧绑在一起。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后，经学大兴，太学与私学遍布各地，儒生通过察举、征辟进入朝廷，逐渐形成累世公卿的世家大族。皇帝虽然常常幼弱，外戚宦官轮流掌权，汉室却仍能维持一个世纪以上，因为许多人相信刘家天下受命于天。黄巾起义之后，天下崩裂，军阀靠刀剑说话，可汉室正统仍是一面大旗。曹操把汉献帝迎到许昌，用天子名义号令四方，先后击败袁术、吕布、袁绍，基本统一北方。可是他始终没有跨出称帝一步，不是他不想，而是世人心中汉家天命未绝，谁贸然取代，谁就会背上篡逆之名。曹丕后来逼献帝禅让，形式上模仿上古让贤，实际靠的是军政压力。九品中正制又让世家大族获得选官优势，国家用制度承认了士族特权。曹魏看似一朝革新，却没有真正的解决凭什么天命归曹的问题。曹操以法家手段治国，重才不重德，与士大夫坚守的儒家价值存在根本冲突。曹丕虽重修孔庙，恢复太学，却无法在短时间内让世人从内心认同曹魏受命于天。司马懿就长在这样的时代，他出身于河内温县的儒学大族司马氏，家族世代以礼法传家，以经学立身。父亲司马防官至京兆尹，年轻时曾举荐过曹操出任洛阳北部尉，两家因此早结渊源。司马懿自幼受家学熏染，通晓经史，熟悉儒家的纲常名教与治国之道，这使他的言行举止从一开始就带着士族子弟特有的持重与深沉。曹操把持朝政后，听闻司马懿的名声，下令征召他入府任职。司马懿起初不愿屈身侍曹，便以封闭卧床为由称病推辞，不肯应命。曹操生性多疑，暗中派人刺探，司马懿僵卧不动，竟骗过了来人。后来荀彧一力举荐，加上曹操再次强征，司马懿才终于进入丞相府，成为了曹氏集团中的一员。司马懿比曹操年轻许多，既学到曹操的谋略，也看惯了曹操对名士的杀戮。曹操杀孔融、崔琰、杨修，逼死荀彧，扶皇后家族也不能幸免。这些血淋淋的手段像种子埋在司马懿心里。曹操还梦见三马同时一曹，对曹丕说司马懿不是人臣，传说未必可信，却说明曹家对司马懿并没有戒心。司马懿在曹操身边12年，亲眼看到曹操如何以暴力威慑反对者，如何以权谋驾驭群臣，这些经验日后都被他继承下来。曹丕代汉时，司马懿积极参与劝进，他上表说汉室早已衰败，天命已经转移。这样的话从一位儒学大族子弟口中说出，等于承认实力比名分更重要。曹丕称帝后，司马懿深受信任，成为辅政大臣之一。到魏明帝曹睿时，司马懿更在战场上大放异彩，他8天行军千里，突袭上庸，斩杀孟达，又在渭水一带与诸葛亮长期对峙，用坚壁不战的办法拖住蜀军。诸葛亮病逝5丈原后，蜀汉恢复汉室的梦想受到沉重打击。

司马懿还远征辽东，攻破公孙渊，城破后大开杀戒。他的军功越高，威望越重，曹魏宗室却越来越弱。曹丕、曹睿对自家兄弟严加防范，宗室有名无实，结果外姓重臣做大。魏明帝临终原本安排曹宇等宗室辅政，很快又改成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佐幼弟曹芳。曹爽是曹真之子，少年时与皇帝亲近，却没有多少军功。他掌权后重用何晏、邓阳、李胜等名士，这些人能清谈，会玄学，却浮华自傲，施政缺少根基。曹爽把司马懿升为太傅，表面尊崇，实际夺其实权，司马懿便称病在家，暗中等待机会。曹爽曾派李胜以探病为名去司马懿府中查看虚实，司马懿假装耳聋眼花，口齿不清，生活不能自理，完全骗过了李胜。曹爽从此以为高枕无忧，可司马懿暗中让长子司马师养了3000死士，散在人间，一朝集合，竟无人知道从哪里来。机会出现在高平陵，曹爽兄弟陪曹芳出城扫墓，洛阳空虚，司马懿突然发动控制宫门、武库和太后，以太后名义宣布曹爽谋反。他派人劝曹爽，只要交出兵权，仍可保爵位。曹爽犹豫一夜，最终选择投降。可司马懿没有遵守承诺，他借宦官口供罗织大案，把曹爽兄弟何晏、邓阳、丁密、毕轨、李胜、桓范等人全部处死，并夷灭三族。洛阳刑场血流成河。随后王陵谋划另立皇帝，司马懿亲征逼迫王陵自杀，又把曹魏宗室诸王集中看管。到这一步，曹魏皇帝已经成了司马氏手中的傀儡。司马懿一生侍奉曹操、曹丕、曹睿、曹芳四代，晚年以维护魏明帝遗命为名发动政变，最终成为曹操第二。可曹魏政权经过四代接力，在中原地区的天命正统性尚未牢固建立，司马懿又将其击破，导致其合法性其实更低。以死结为钥匙，打开被忽略的王朝困境。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晋朝的死结，欢迎继续收听。司马懿死后，长子司马师接掌大权。司马师没有父亲那样的舅公，却更懂得经营关系。他拉拢曹魏功臣子弟，征辟名士和实干人才，把许多本该效忠朝廷的人变成司马氏私门宾客。有人不服，淮南将领冠秋俭闻亲举兵，司马师亲自出征，虽然平定叛乱，却在军中眼疾发作而死。司马师还废掉曹芳，另立曹髦。废立皇帝本是霍光、董卓才做过的极端之事，司马氏既然做了，就再难回头。司马师死后，弟弟司马昭接手，兄弟二人比父亲更直接。李丰、张基等人密谋推翻司马氏，事情败露后被杀，夏侯玄也被牵连处死。夏侯玄是曹魏宗室姻亲，又是名士领袖，风度卓然。他的死不只是少了一个人，更让世人看到名望、学问、风度在刀兵面前都不值钱。曹髦年纪虽轻，却聪明刚烈，他写下乾隆诗，借困在井中的龙表达自己的处境。司马昭步步进逼，要加酒席封晋公，曹髦不愿坐等被废，
竟带着数百童仆冲向司马昭府邸。

贾充命程济上前，把皇帝赐死在车下。当街弑君，震动天下。司马昭假装大惊，问天下其位我何？最后只杀程济灭口。忠君是儒家底线，如今底线被踩碎，世人心中最后一点神圣感也动摇了。为了给改朝换代找理由，司马昭发动伐蜀，钟会、邓艾分路进攻，邓艾偷渡阴平逼降刘禅，钟会却野心膨胀，在成都举兵，想以郭太后一命讨伐司马昭，结果部下不从，钟会、姜维死于乱军，邓艾也被杀。钟会曾是司马昭心腹，他的反叛说明，既然曹家、司马家都能靠武力改换天命，那为什么别人不能呢？皇权天授的信仰已经被一连串政变和屠杀撕得粉碎。司马昭晚年接受九锡，进宫晋王，为儿子铺好了代位之路。与此同时，世人的精神世界也在转向。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等人开创玄学清谈，讨论无与有、明教与自然。高平陵政变后，何晏被杀，王弼早逝，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或醉酒避祸，或放弹抗礼。嵇康公开说：“非汤武而薄周孔”，拒绝司马氏征辟，最后被司马昭处死。临行前弹《广陵散》，成为魏晋风度的绝响。司马氏嘴上提倡孝道，可他们自己废帝弑君，世人如何能真心忠君？于是孝被抬高，忠被回避，家族利益压过国家责任，士族先家后国，玄学日益流行，儒学失去凝聚人心的力量。更麻烦的是，这种价值裂痕并没有随着晋朝建立而消失。司马炎接受禅让后，追尊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把祖辈父辈的夺权过程包装成天命所归。可士族心里清楚，这个王朝的起点是什么？曹魏旧臣不会忘记高平陵的鲜血，名士不会忘记夏侯玄、嵇康的死，皇帝曹髦被当街刺杀，更是无法抹去的阴影。晋武帝可以优待前朝宗室，可以宽待反对者后人，可以提倡孝道、恢复礼制，却很难让所有人真正相信司马氏受命于天。因为合法性不是一道诏书就能建立的，它需要长期的有效治理，也需要统治者的行为与所宣扬的价值大体一致。而司马氏父子的行为恰恰与儒家忠君仁德礼义背道而驰。司马氏代位经历了十五六年，期间发生废帝、弑君等严重挑战儒家伦理的事件，魏晋国家组织体制高度重叠，司马氏不可能推倒重来，只能更多的依靠政治笼络，利用世交、联姻等关系网络，与世家大族、清流名士结合成利益共同体。虽然绝大部分士大夫官僚最终选择了妥协，但这并不等于内心的认可。蜀汉灭亡后，钟会叛乱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钟会曾是司马昭最信任的心腹，却在灭蜀后举兵反叛，说明世人的信仰危机已经到了什么程度。这就是晋朝开国前的死结，统治者倡导的价值与现实政治的操作南辕北辙。司马氏靠暴力、阴谋和禅让包装登上权力顶峰，却无法让士族和民众从心里相信晋氏受命于天。曹魏没有解决合法性，司马氏以更低的方式取代曹魏，合法性

民尽忠。当皇位可以靠政变和屠杀来更替，那么每一次权力交接都可能成为下一次政变的预言。这个死结从高平陵政变那天起就已经系上，此后150余年，两晋的帝王、世族、宗室、武人都在这张网中挣扎着，却始终找不到解开的办法。读罢这本《晋朝的死结》，让人明白司马氏德国不正，士族先家后国，皇权与门阀彼此利用又彼此提防，死结越系越紧。在中国古代，当一朝制度若失去信义支撑，再精巧的平衡也难长久。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晋朝的死结》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忽略说，市面上写两晋的书不多，写透的更是寥寥无几。这本书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环境全方位切入，结合司马氏篡位、八王之乱、桓温北伐等个案，抽丝剥茧，把东汉到隋唐的因果链串了起来。读者观察者说，西晋标榜儒家理想社会，实际操作却是宗室与士族分权，东晋高举北伐旗帜，门阀却在建康争权夺利。读完后看很多历史都豁然开朗。读者新闻人说，作者研读三国志、世说新语、资治通鉴，引用史料以正史为主，结论扎实有说服力。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空中楼阁。这个成语出自《史记·天官书》。从前有一个财主，愚蠢又无知，却经常自以为是，干出了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来。有一次，他到另一个财主家里去做客，见到人家住的是一座三层高的楼房，既高大又雄伟，特别是站在第三层楼上，还能看见远方美丽的景致。他心里十分羡慕，想到我也要建一座这样的楼房，这样我就可以每天站在楼上喝茶观景了。要建楼房，钱自然是不用愁的。他回到家里，马上叫人请来一名泥瓦匠，吩咐道，给我建一座三层楼房，越快越好。于是泥瓦匠立刻动工，他打地基、和泥、垒砖头，开始修建楼房的第一层。几天以后，财主来到工地，他东瞧瞧西望望，见他的三层楼房还没有影子，心里非常的焦急，就问泥瓦匠，你这是建造的什么房子啊？我要的是三层楼房呢。泥瓦匠答道，不是按您的吩咐正在建造吗？这就是第一层。财主惊呼道，第一层？这么说你还要建第二层？泥瓦匠大声地回答，这有什么问题吗？财主勃然大怒道，蠢东西，我看中的是第三层楼房，叫你建造的也是第三层楼房，第一层第二层我都有了，还建它做什么？这个财主真是可气又可笑。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事有先后，物有次序，盖房子必须从平地建起，财主想要的空中楼阁是不可能存在的。同样的道理，任何事儿都有应该遵循的内在规律，都要一步一步地去实现。一步登天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干法是不实际的，包括学习、工作和生活，只要不断地慢慢积累，才能够实现最终的目标。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小宝，野餐后记得把火彻底熄灭啊。
5: 知道了，爷爷，就烤个红薯而已。爷爷，爷爷，刚刚叫的火星烧着草了，
6: 快用水浇，拿土盖，拿土盖。
7: 那些曾在枝头歌唱的鸟儿，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老树，都可能因一个未熄灭的火星永远消失。森林防火不是口号，是你我手中每一个熄灭的烟头，是每次野餐后仔细检查的火堆。留一片绿在山间，给子孙一个会呼吸的明天。
8: 人人参与爱国卫生工作，争做文明城区人。

0: 是伪装成糖果的合成毒品，使用后会出现幻觉，把它抓走。
1: 毒品快走开，我要青春无限。

0: 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他们不畏年龄，勇于探索。
2: 我今年八十二岁，游泳的年龄应该有七十多年了。
1: 他们紧跟时代，乐享智能。
3: 妈，你这智能冰箱不错嘛？
4: 对呀，你看它能显示食材的新鲜程度，还能根据我的健康数据推荐菜谱呢。
1: 他们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家庭的温暖港湾。
5: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6: 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1: 他们的故事是岁月的见证，是智慧的传承。
6: 从前啊，
1: 他们的笑容点亮社会的温暖。他们的活力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7: 加油加油，
8: 加油。
1: 新时代为银铃喝彩，新时代温暖常在。
9: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圣堂。圣堂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4: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新闻关注。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两院工作报告；方毅、周春勇分别参加各代表团审议和政协联组讨论，与代表委员热议政府工作报告；吴晓丽看望慰问市两会报道新闻工作者。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0: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请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1: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要求，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10月15号进行工作对接。督察组组长蔡明照、副组长翟青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湖南省分管负责同志刘洋、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分管负责同志胡亚波、崔国华分别在现场或通过视频方式发表了意见。
2: 蔡明照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溶洞生态环境保护，先后作出多次重要批示，提出明确要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蔡明照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一项政治任务，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要意义，正确认识督察，自觉接受督察，积极支持配合督察组的各项工作，坚决完成好党中央交办的政治任务。督察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工作推进情况，向溶洞违法排放污水，特别是工业企业违法排污等情况，向溶洞违规倾倒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情况。此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溶洞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整改进展情况等。崔国华表示，此次专项督察是对解决溶洞污染等复杂环境顽疾问题的精准指导，是检验广西壮族自治区四个意识强不强、两个维护牢不牢的试金石，也是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的大检阅。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记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嘱托，坚决扛牢政治责任，配合好督察工作，做好协调保障、边督边改等工作，保障督察顺利推进，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对督察组指出的问题不回避、不遮掩、不推诿，标本兼治、系统施策，加快补齐城乡人居环境整治、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等短板弱项，建立长效机制，源头防范溶洞排污问题，持续擦亮广西山清水秀生态美的金字招牌。会上，翟青就做好督察配合、精准科学依法督察、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察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察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查进驻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至10月29号。
3: 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5号上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大会各项议程后，在市行政中心礼堂胜利闭幕。请听本台综合报道。会议应出席委员324人，实到306人，符合规定人数。市委书记方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文东福出席闭幕会，市政协主席吴晓丽主持闭幕会并讲话。杨世爵、张磊、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许大简、梁学强、陈志鹏、梁荣贵、韦少壮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彭斌、蒋泰迪、雷斌、徐广成、徐昭，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来宾均分区、广西科技师范学院领导及其他在职厅级干部等在主席台就座。自治区换届风气督导组到会指导。大会通过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通过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政协六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通过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吴晓丽指出，这次大会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全体委员和与会同志的同心协力，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即将胜利闭幕。会议期间，市委书记方毅、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出席了开幕会和闭幕会，听取大会发言，参加联组讨论，倾听委员意见建议。方毅书记在开幕会上做了讲话，充分肯定五届市政协的工作成效，对新一届政协履职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方向，增添了动力。全体委员以胸怀发展大局、高度负责的敬业精神、民主求实的优良作风，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展示了委员胸有良策、肩有担当的精神风貌。会议始终洋溢着团结民主、求实奋进的浓厚氛围，是一次高举旗帜、凝聚共识、继往开来的大会。吴晓丽要求，新一届市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重要指示要求。围绕来宾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的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产业美、开放美、生态美、人文美、生活美的现代化品质之城目标任务，深入调研视察、建言资政，实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要把稳思想航向，坚守矢志不渝向红旗的忠诚本色，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要勇担时代使命，扬起劈波斩浪拓新图的奋进风帆，找准履职定位，发挥政协优势，融入大局，服务全局，秉承市委提什么，政协议什么，政府干什么，政协帮什么，群众盼什么，政协说什么的工作思路，围绕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等热点难点建政言、献良策、聚共识。要厚植为民情怀，永葆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为民初心，持续用好来宾好商量、乡镇委员联络站、两代表一委员工作站等基层协商议事平台，积极沉下去，主动融进去，零距离倾听群众心声，面对面了解群众诉求，积极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以实际行动贴近民心、守住民心、赢得民心。 要精进履职本领，培植富有诗书善议政的专业素养，锤炼参政议政过硬本领，不断提升政治把握、调查研究、联系群众、合作共事的能力。吴晓莉最后说，
4: 历史的画卷在砥砺前行中铺展，时代的华章在团结奋斗里书写，协商的价值在知政为民中彰显，同心的力量在广聚共识中迸发，新时代新征程，让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中共南京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凝心聚力，继续奋斗，努力开创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的新局面。
3: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2026年10月15日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10月13日至15日在来宾举行。这次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来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满怀信心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会议期间，市领导方毅、周春勇等同志出席会议，听取大会发言，参加联组讨论，与委员们共商发展大计，共绘美好蓝图。方毅同志在开幕会上做了讲话，委员们列席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并讨论市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等。会议审议批准吴晓莉代表政协来宾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会所做工作报告。审议批准林万顺代表政协来宾室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会议选举产生政协第六届来宾室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全体委员紧扣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积极履行职责，深入协商建言，广泛凝聚共识，取得重要成果，充分展现了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深厚情怀和时代风采，充分彰显了人民政协的显著政治优势。会议认为，方毅同志在开幕会和联组讨论时的讲话，高度评价了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在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就政协更好履行职能、助力来宾发展大局提出了明确要求，寄予了殷切期望。委员们深受激励，倍感振奋，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抓好落实市政府工作报告总结成绩，实事求是，催人奋进，部署任务思路明晰，重点鲜明，是一个政治站位高、改革创新实、为民情怀深的好报告。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创新务实，民生导向鲜明，部署安排周密，为委员们履职尽责明确了方向，规划了路径。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主题聚焦，数据扎实，体现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行动自觉，彰显了维护公平正义的司法担当。委员们表示，将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来宾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实，见到成效。会议指出，过去五年是来宾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五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中共来宾市委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团结带领全市各族干部群众，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综合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内外联动格局逐步形成，农业农村发展势能全面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显著改善，民主法治建设扎实推进，文化软实力持续增强，绿色发展底色更加鲜亮，政治生态不断进化，全市各项事业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迈出坚实步伐，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来宾篇章奠定了坚实基础。会议认为，过去五年，政协来宾室第五届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中共来宾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围绕市委壮大产业、乡村振兴、守住底线工作思路，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构想，积极开展协商建言，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推动新时代人民政协制度优势在来宾落地生根，彰显特色。会议强调，未来五年将是来宾建设广西新兴现代化工业城市、广西内陆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新高地、贵中水陆联运区域物流枢纽基地、山水园林宜居宜业宜游城市的关键时期，机遇前所未有，困难与挑战交织并存，市政协及其常委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市委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守人民政协性质定位，紧扣市第六次党代会目标任务，紧扣市委提出的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产业美、开放美、生态美、人文美、生活美的现代化品质之城构想，立足专门协商机构职能，聚协商之智，会团结之力，为推动来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与力量。会议号召全市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0: 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在中共来宾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同心同德，真抓实干，锐意进取，勇毅前行，为全力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来宾篇章而团结奋斗。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2026年10月15日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批准吴晓莉同志代表政协来宾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2026年10月15日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批准林万顺同志代表政协来宾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做的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政协六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2026年10月15日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各专门委员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在来宾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目标任务，聚焦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生领域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积极提交提案，认真履职尽责。截至2026年10月14日上午9时，共收到提案107件。提案审查委员会根据来宾市政协提案工作办法，对收到的提案进行审查。经审查，立案72件，其中并案11件，转信21件。立案提案中，委员提案64件，集体提案8件。这些提案涵盖我市改革发展的各个方面，涉及面广，内容丰富，建议具体，展现了提案者的真知灼见和责任担当。经济建设方面，立案提案25件，所提建议主要有：加快推动来宾向海经济转型升级，打造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在三江口新区布局钾肥精深加工产业，加快建设贵中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构建壮锦产业协作发展，加大释放来宾消费潜力力度等。政治建设方面，立案提案4件，所提建议主要有：加强村社区社工队伍建设，健全三大纠纷调处机制，深化山林土地权属纠纷源头治理，以律师专业服务赋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等。文化建设方面，立案提案6件，所提建议主要有：全面提升来宾城市文化软实力，打造来宾市特色节庆文化品牌，做强来宾特色文化 IP， 共建环大瑶山康阳旅游体验区，创新开展群众性文化艺术活动等。社会建设方面，立案提案32件，所提建议主要有：进一步推进我市无障碍设施建设，将基层一位人才纳入养老护理培训体系，加快培育来宾特色劳务品牌，加强归侨群体职业技能培训，系统治理优质生源外流等。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立案提案5件，所提建议主要有：加强城市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改善城区空气质量，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等。大会闭幕后，立案提案将交由各承办单位办理。本次大会提案截止日期以后收到的提案，将及时审查立案，送交相关承办单位办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观察。

0: 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5日，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请听本台综合报道。会议应到代表337人，实到代表327人，符合法定人数。大会由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方毅主持。大会执行主席文东福、王毅、罗威、谭小春、秦燕游、秦健、韦富玲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吴晓莉等市领导在主席台就座。受市人大常委会委托，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文东福向大会做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过去5年，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在来宾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步推进地方立法，不断提升监督治效，注重发挥代表主体作用，自身建设不断加强，以履职实践生动展现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5年来，共听取和审议一府一委两院专项工作报告68项，开展专题询问1次，开展专题调研32项，检查法律法规实施情况19项，跟踪督办审议意见落实40项，出台地方性法规5件，修改2件，作出决议决定73项，工作做法获得国家、自治区等有关领导肯定性批示40次，其中国家领导人肯定性批示2次，在全区人大经验交流会议上做典型发言29次，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在来宾召开经验交流会4次，为“十四五”顺利收官、“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了人大力量。文东福建议，今后5年，新一届市人大常委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在来宾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市委决策部署，全面学习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忠诚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提升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产业美、开放美、生态美、人文美、生活美的现代化品质之城，奋力开创来宾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人大力量。市中级人民法院代院长赵建华代表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大会做工作报告。过去5年，全市法院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等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5年来，全市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187343件，结案179234件，结案率95.67%，办案质量、效率、效果指标均处于或优于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合理区间。全市法院累计66个集体、318名个人获国家级、自治区级荣誉表彰，123篇案例、论文获评自治区级以上优秀奖项，培树了全国先进工作者韦永辉，涌现出全国法院先进个人、广西五一劳动奖章等一批先进典型。执行工作获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信访工作全力化解办证难等20余项工作在全国全区会议上做经验介绍， 九项工作获省部级及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全区法院、示范人民法庭建设、环境资源审判、督察工作等多个现场会在来宾召开。赵建华建议，今后五年，全市法院工作要紧扣两个更加注重要求，围绕市委和上级法院工作要求，以更高站位筑牢政治忠诚，以更强担当维护安全稳定，以更实举措服务发展大局，以更优成效回应群众期盼，以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创新，以更严要求锻造法院铁军，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以严格公正司法服务保障“十五五”目标任务落实落细渐行渐效，奋力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市人民检察院代检察长朱葛阳代表市人民检察院向大会做工作报告。过去五年，全市检察机关紧紧围绕市委“十四五”规划目标，依法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更加突出和有力。五年来，全市检察机关共办理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等各类案件31420件，其中150件获评全国全区检察机关典型案例或优秀精品案件。民事检查、行政检查、队伍建设等17项工作在全国全区会议上做经验发言。237个集体、209名个人获自治区级以上表彰表扬，涌现出全国文明单位、节约型机关、全区检查建设先进单位、来宾市先进单位、来宾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先进集体和全国检察机关行政检查业务能手、全国平安医院建设表现突出个人等一批先进典型。朱葛阳建议，今后五年，全市检察机关要对标对表《人民检察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及《广西实施意见》，贯彻落实来宾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服务保障来宾市“十五五”规划实施，以更高站位深化政治建设，在践行两个维护上达到新高度，以更强担当维护安全稳定，在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来宾上展现新担当，以更实举措服务高质量发展，在主动融入甜美来宾建设上做出新贡献，以更大力度维护司法公正，在提升法律监督质效上实现新作为，以更严标准抓班子带队伍，在锻造过硬检查铁军上树立新标杆，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贡献检察智慧和力量。
1: 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4号下午，市委书记方毅来到他所在的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兴宾区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他强调，兴宾区要主动扛起经济大区责任，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努力走出一条具有兴宾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本台记者张朝广、麦毅的报道。审议中，王毅、王云宇、莫春东、石湘宁、张志军、余才库、韦燕毅、黄少燕等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给予高度评价，并围绕向海经济发展、平安建设、糖业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及基层社会治理等谈体会、提建议。在认真听取发言后，方毅说，政府工作报告全面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把市委确定的目标任务细化成具体的施工图、任务书，内容详实，重点突出，总结成绩客观实在，分析问题坦率深刻，部署工作清晰有力，是一个提振信心、凝聚人心的好报告，完全赞成。方毅指出，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的宏伟蓝图，提出了建设产业美、开放美、生态美、人文美、生活美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的目标任务。 希望兴宾区主动扛起经济大区的责任，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把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方案和工作实效，为全市大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要当好稳增长的顶梁柱，在产业提质上求突破，全力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不遗余力抓增量，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一切工作向项目聚焦，要素向项目集中，服务向项目倾斜，推动一批重大产业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要下好向海发展先手棋，在开放合作上闯新路，主动融入全市一合一主、两通道、六支撑向海发展格局，全力当好后勤部长，引导辖区内优势企业围绕纸机、生物机、绿色化工等主导产业开展配套合作，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推动形成新区龙头带动、兴宾配套支撑的良性互动格局。要坐望城市经济烟火气，在消费提质上出实招，精心策划一批具有兴宾辨识度的消费场景和网红打卡点，丰富夜间经济业态，延长消费链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让更多中小微企业敢干、愿投、能赚，真正让城市的烟火气升腾起发展的热气。要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在城乡融合上做示范，大力发展现代特色农业，推动糖料蔗、蔬菜、畜牧等优势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深化农村改革，在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农民持续增收等工作上当好标兵，做好示范。要筑牢民生福祉压舱石，在社会治理上显温度，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健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全面化解历史矛盾纠纷，扎实做好信访工作，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兴宾，让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要锤炼担当履职硬脊梁，在作风建设上动真格，各级领导干部要担当实干，转变作风，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以实在业绩赢得群众口碑。人大代表要当好决策执行的推动者、社情民意的传递者、依法履职的示范者，展现新时代人大代表良好风貌。市领导徐昭、王毅、王云宇参加审议。聚焦2026来宾两会，在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闭幕前，10月14号上午，市委书记方毅参加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中共经济界第一组联组讨论，市政协主席吴晓莉参加讨论。请听本台记者张朝广、麦毅的报道。会上，刘阳平、李海龙、苏文、慎兴中、黄维春、陈静等委员围绕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实现来宾向海图强新突破主题，结合自身工作实际，交流认识体会，积极建言献策。认真听取发言后，方毅认为此次联组讨论各位委员的选题好、调研深、建议实，既紧扣市委关切，又贴合来宾发展大局。他要求相关部门要认真梳理吸纳委员意见建议，切实把建言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务实举措。方毅指出，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广西的重大使命，是自治区党委立足平陆运河通航新格局做出的战略部署，也是市第六次党代会明确的一项重点任务，推动来宾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让来宾从贵中内陆变为通江达海的开放前沿，全市上下必须提高政治站位，破除内陆思维定势，把通道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要坚持思想引领，提高站位，在把握大势中坚定向海图强信心，牢牢把握无海岸线亦有海洋格局的开放理念，摒弃不靠海难开放的固化思维，主动把来宾发展放到全区向海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经济带大格局中谋划推进，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把通道优势转化为竞争胜势。要坚持以产兴城、临港聚势，在夯实产业根基中重塑竞争优势，坚定不移走好沿江布局、临港集聚、向海赋能的产业发展路子，深挖大宗市水运产业，科学布局临港产业集群，推动过境货物来宾增值、就地转化、扬帆出海，把过境流量转化为落地产业。要坚持强基固本、枢纽赋能，在完善设施配套中筑牢向海支撑，加快补齐港口航运设施短板，提升港口服务专业化、综合化、智慧化、绿色化水平，深化多式联运改革创新，大力推广散改集、小变大运输模式，打造贵中货物拼箱中转、江海联运重要节点，深化港企协同联动，持续提升来宾港口在西江黄金水道串联平陆运河、联动珠江西江经济带与平陆运河经济带中的重要节点地位。要坚持开放赋能、服务提质，在优化营商环境中拓宽发展空间，持续放大平台开放效应，坚持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推动来宾制造、来宾好物走出广西，走向东盟，连通世界，培育开放型产业梯队，推动优势产品出口，持续壮大外贸骨干企业，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健全服务体系，让企业敢出海、能出海、稳出海。要坚持同心聚力、履职担当，在服务大局中彰显政协新作为，各级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要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履职能力，立足岗位实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多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建真言、献良策、出实招，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做出更大贡献。市委常委副市长雷斌、市委常委秘书长徐昭等参加讨论。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4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参加他所在的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金秀瑶族自治县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不折不扣落实政府工作报告各项部署，找准切入点、发力点，把全市战略部署转化为金秀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请听本台记者韦海晨、莫敦佳的报道。审议中，秦健、郑黄斌、邱文普等代表分别发言，谈体会、说感受、提良策。周春勇指出，政府工作报告认真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和市委决策部署，进一步明确了未来五年全市发展总体目标、主攻方向和重点任务。我市将锚定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目标，聚力抓好十大方面工作，细化部署了产业发展、项目建设、乡村全面振兴等重点工作。周春勇指出，金秀瑶族自治县是我市唯一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资源、民族文化、特色产业优势突出。金秀要紧扣全市正在构建的以9+3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立足自身禀赋，做强文旅康养、瑶医药大健康及松香竹木加工等特色产业。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展特色农业，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持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要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严守项目环保准入关口，稳固优良生态环境，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深挖费孝通、武上瑶山文化内涵，保护传承瑶族文化，着力打造世界瑶族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地。 要用心办好民生实事，持续增进各族群众福祉、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安全生产等工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保障。市领导彭斌、雷应天参加审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观察。

聚焦2026来宾两会。在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闭幕前，10月14号上午，出席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开展联组讨论。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参加民进、工商联和经济界二组别联组讨论，与委员们围绕扎实推进以9+3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工业强势基础展开热烈讨论。请听本台记者刘维、刘勇的报道。分组讨论现场气氛热烈，委员们结合政府工作报告和各自工作实际，围绕主题讨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周春勇认真倾听，详细记录，并不时与委员们互动交流。周春勇说，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势战略，特别是去年以来，立足我市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未来发展，系统谋划加快构建以9+3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市工业发展呈现出良好态势，有力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五年来，全市 GDP 年均增长6%，2024年 GDP 突破1000亿元，2025年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成功再造一个工业来宾。九大支柱产业底盘持续夯实，建成5个100亿元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品牌持续塑造，姚玉、壮锦、简丝绸三大特色产业提速发展。这些成绩的取得凝聚着全市上下的共同奋斗，也饱含着各位政协委员、广大企业家的倾情助力。周春勇表示，推进以9+3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长远工程，需要全市上下同心同向、久久为功，更需要政协各界人士鼎力支持、聚力赋能。希望市政协和各位委员继续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多建言献策，要聚焦产业链升级、科技创新、园区提质、特色产业培育等关键领域，深入调研、精准建言，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力参考。要多做助推落实的推手，立足本职岗位，主动担当作为，积极参与产业建设、项目攻坚、企业发展，推动各项产业政策落地落细，共同汇聚全市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何志敏、梁荣贵参加讨论。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4号，出席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人大代表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们对照报告擘画的发展蓝图，结合一线调研实情，聚焦产业转型、生态建设、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坦诚研讨，集思广益，为来宾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请听本台综合报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文东福参加武宣县代表团审议时表示，政府工作报告政治站位高，总结成绩实事求是，剖析问题清醒深刻，部署工作思路清晰，举措务实，是一份求真务实、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他指出，武宣县要持续深耕特色农业，做强做优甘蔗全产业链，夯实乡村产业根基，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武宣力量。要聚力抓产业、强工业，持续优化招商服务，统筹推进城乡发展和民生保障。新一届市人大常委会将认真履行职责，精准开展跟踪监督，不断增强监督质效，全力推动政府工作报告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落细，见行见效。市领导林志华、莫莲、郁秋静参加。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主任蒋泰迪参加河山市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们纷纷表示，聆听了政府工作报告，内心倍感振奋。报告全面回顾了过去五年我市发展成果，科学谋划了今后五年发展蓝图。报告中提到关于教育提质、

0: 能，综合运用文字、视频、长图、AI 等多元创作手段，推出水墨来宾长卷、解读大会报告、打造 AI 栏目、委员微访谈等，充分展现科技融媒的独特魅力。同时依托报、台、网、微、端、抖、快全媒体矩阵，联动广西云及来宾六个县市区三级媒体，共28个传播平台，扩大两会传播声量，让两会好声音传得更广更远。截至目前，全平台累计发稿325篇，全网点击量近1000万。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广成、市政协副主席张磊、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许大简、梁学强、陈志鹏、梁荣贵、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一同看望慰问。
1: 聚焦2026来宾两会，在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闭幕前，10月14号，出席大会的政协委员分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请听本台综合报道。市委副书记甘永辉参加中国致公党无党派人士环境资源界联组讨论，认真听取委员围绕聚焦绿色转型、打造宜居宜业的甜美来宾主题建言献策。他希望大家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发挥专业优势，积极献智出力，为各项工作提出更多宝贵建议。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依托优势资源发展壮大绿色产业，共同推进高颜值生态美建设。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彭斌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青年联合会农业界、宗教界联组讨论，委员们围绕做强特色农业全产业链、扎实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主题建言献策。他指出，要坚持科学规划、系统打造、产业联动、风险防范，推动一二三产深度融合，破解农业发展难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群众。希望委员们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多建务实之言，多献管用之策，助力乡村振兴再上新台阶。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林志华参加科学技术界、教育界、体育界联组讨论，认真听取委员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主题建言献策。他指出，委员们调研深入扎实，发言重点突出，见解独到深刻，希望大家持续为来宾高质量发展献智出力。组织部门将一如既往支持政协工作，支持委员履职，合力建设吴美现代化品质之城。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主任蒋泰迪参加93学社、总工会、妇女联合会、科学技术协会联组讨论，认真听取委员围绕用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的历史性机遇，推动来宾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主题建言献策。他指出，要充分运用来宾区位交通优势，培育做强向海经济，要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要强化监督执纪，营造风清气正、稳定有序的发展环境。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广成参加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和特别邀请人士联组讨论，认真听取委员围绕传承活化文脉资源、持续提升我市文化软实力主题提出的意见建议。他指出，要紧扣市委部署要求，聚力打造标志性文化精品力作，做强 AI 加文化产业，统筹整合各类资源，集中力量攻坚精品创作，持续讲好来宾故事，传播好来宾声音，不断提升来宾文化软实力。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杨世爵参加归国华侨联合会医药卫生界、少数民族界联组讨论，围绕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主题，与委员们探讨交流。他指出，要用心用情做好归侨侨眷服务保障，扎实开展摸底调研，分步分类化解重点群体民生难题，要凝聚统战智慧合力，助推来宾社会保障和民生改善工作迈上新台阶。 王云宇、郁秋静、

0: 李芳林、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许大简、陈志鹏等分别参加讨论。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0: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明眼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1: 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0: 欢迎您准时收听。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值班编委韦珍珍、张吉矿，值班编辑梁宁，编辑制作韦永哲、杨迪，播音小夏、一乐。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1: 今天的实践作业是用新字组词，一定要够新哦。
2: 新？什么新？
3: 牛牛的慌，威力级。
4: 这是我爷爷天天学习新单词。
5: 这是我爸爸每天都在玩他的新玩具。
6: 去那边玩，爸爸正忙着呢。
7: 这是我好朋友小美，她姐姐最近总是神神秘秘的。
8: 我其实是一名乡村职业经理人，我可以为大家跑市场，开拓新业务。
6: 小乐，你有什么新词？
9: 爷爷的新挑战，爸爸的新创造，
10: 小美姐姐的新事业。
11: 把每一件事做出新意思，把每一天奋斗出新滋味。乡村振兴新作业，每年都有新答卷。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 企业总经理胡越。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5: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7: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

0: 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傅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傅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傅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 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5: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3: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6: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3: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7: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3: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8: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常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9: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0: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9: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11: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9: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2: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9: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13: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9: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0: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1: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

0: 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0: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马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网万家。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
0: 韦涛主持召开研究招商引资有关工作专题会议，强调坚定信心、认清形势、抢抓机遇，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
1: 韦涛主持研究节能降碳工作专题会议，强调九九为功持续发力，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
0: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考察团赴灵渠实地考察。
1: 玉林推动传统产业设备更新、数字赋能，把技术创新变量转化为工业高质量发展增量。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消息，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要求，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10月15号进行工作对接。督察组组长蔡明照、副组长翟青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湖南省分管负责同志刘洋、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分管负责同志胡亚波、崔国华分别在现场或通过视频方式发表了意见。蔡明照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溶洞生态环境保护，先后作出多次重要批示，提出明确要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蔡明照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加强溶洞生态保护，统筹推进各类生态要素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蔡明照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一项政治任务，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要意义，正确认识督察，自觉接受督察，积极支持配合督察组的各项工作，坚决完成好党中央交办的政治任务。督察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工作推进情况，向溶洞违法排放污水，特别是工业企业违法排污等情况，向溶洞违规倾倒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情况。此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溶洞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整改进展情况等。崔国华表示， 此次专项督查是对解决溶洞污染等复杂环境顽疾问题的精准指导，是检验广西壮族自治区四个意识强不强、两个维护牢不牢的试金石，也是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大检阅。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记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嘱托，坚决扛牢政治责任，配合好督查工作，做好协调保障、边督边改等工作，保障督查顺利推进，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对督查组指出的问题不回避、不遮掩、不推诿，标本兼治、系统施策，加快补齐城乡人居环境整治、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等短板弱项，建立长效机制，源头防范溶洞排污问题，持续擦亮广西山清水秀生态美的金字招牌。会上，翟青就做好督查配合、精准科学依法督查、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查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查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进驻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至10月29号。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15号，自治区政府召开研究招商引资有关工作专题会议，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并讲话。韦涛对近年来我区招商引资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招商引资是推动我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支撑，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定信心，认清形势，进一步增强招商引资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抢抓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向海经济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发展等重大机遇，进一步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为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韦涛强调，要发挥优势，精准定位，依托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比较优势，着力开展好长板招商，锚定招商方向，筛选目标企业精准攻坚，做强做优做大地方特色产业。要解放思想，创新发展，探索形成合规管用的多元招商新模式，灵活运用资源招商、产供应链招商、大数据招商、场景驱动招商、一把手招商等方式，招引一批优质项目、龙头企业落地广西。要打通堵点，强化服务，加快签约项目落地，坚持服务好现有企业就是最大招商引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领导包联机制，用好项目专项资金，加强关键要素保障，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形成更多投资实物量。要建强平台，完善机制，充分发挥广西、北京、上海、重庆、深圳产业合作中心作用，用好园区办平台功能，强化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专班建设，理顺各方工作衔接机制，形成招商引资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会上，自治区园区办、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厅、科技厅、来宾何池、崇左、防城港市以及广西上海产业合作中心分别做交流发言。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区直有关单位和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15号，自治区政府召开研究节能降碳工作专题会议，听取我区节能降碳工作及碳达峰行动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我区15五节能降碳工作。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并讲话。韦涛指出，扎实做好节能降碳各项工作，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也是广西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深入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产业优化升级，久久为功，持续发力，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加快推动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韦涛强调，要强化规划引领，加快编制出台行动方案，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明确各行各业各领域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加强精细化管理，层层压实责任，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要坚持高位推动，优化完善全区双碳工作统筹协调机制，加快信息化平台建设，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定期研究解决困难问题。要系统推进各领域节能降碳工作，深入开展存量高耗能项目节能降碳改造，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有力有效管控两高项目，持续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不断研练补练强练，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要加强节能降碳监测管理，用好数字化信息化手段，及时掌握动态，做好监测预警，提高数据统计分析和决策支持能力。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探索碳汇交易新模式，学习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做法，有效发挥评价考核指挥棒作用，深入挖掘节能降碳潜力，更好服务保障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生态环境厅、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能源局及广西电网公司分别做工作发言。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孙国华、曹志强、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10月1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金富赴防城港市防城区东兴市调研边境地区基层党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边境地区基层党建工作，不断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王新富来到海上联防所、底边村屯和警务室，听取基层党组织边境基础设施、联防体系等建设情况汇报，并沿着边境线巡边踏查。他指出，抓基层打基础是稳边固边、兴边富民的长远之计、治本之策，要坚持以基层党建为引领，推动党组织向底边村寨、边境网格、联防所延伸，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更好地把党员组织起来，力量凝聚起来，群众动员起来，筑牢稳边固边兴边的红色堡垒。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边境治理体系，健全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工作机制，不断提高人防物防技防水平，切实筑牢祖国南疆安全防线。要坚持抓党建促发展，把党的惠民利民政策落实到最后一公里，引领带动边境群众增收致富，让为国守门、为国把关成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调研中，王新富还深入白龙珍珠湾海域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实地查看深水网箱养殖有关情况，强调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立足沿边临海优势，以产兴边，以业留人，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持续推进耕海牧渔，打造蓝色粮仓，加快把向海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
1: 10月14号，参加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专家学者走进新安，实地参观灵渠博物院，考察灵渠景区，近距离感受这座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的千年脉动。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的报道。
2: 当天上午，考察团来到焕新升级的灵渠博物院，700多件精品文物与全息展柜、全息投影等数字技术融合呈现。灵渠2000多年的工程智慧在沉浸式场景中徐徐展开。在华嘴模型、斗门构建和历史修缮史料前，专家学者频频驻足。在斗门行船处，国外专家饶有兴致地登船，借助现代科技穿越回2000多年前，体验斗门开关闸、船只通过 的过程。美国嘉宾考特尼·康斯托克，
3: 这里美得令人心醉，博物院也很美，展品令人叹为观止。我对这里的历史深感震撼，而且我对当地的手工艺和艺术的匠心也非常感兴趣。我真的太震撼了，这让我迫不及待想再来一次。
2: 下午，考察团来到领渠景区南斗天下第一斗前，渠水清幽，古木掩映。一场复原古代灵渠开闸启航仪式在这里上演，随着斗门缓缓开启，渠水奔涌，船只顺势通行，再现2000多年前福州过岭的场景。中外专家学者纷纷举起手机拍照记录。考察中，多位国外专家对灵渠的活态特质感触颇深，他们纷纷表示，很多古代运河是静态遗址，而灵渠是活态遗产，2000多年来从未断流，至今仍在发挥灌溉、输水、生态涵养等作用。这在世界同类工程中极为罕见，其持续守护经验值得在国际水稻领域推广。内河航道国际组织 IWI 主席沙伦莱顿
4: It's absolutely beautiful. This museum is beautiful.
5: 有非常悠久的历史，那么对灵渠的历史呢有着特别深刻的印象，然后他希望下次依然能够回来继续拜访我们灵渠这个美丽的地方。
4: I'm so impressed. It makes me want to come back and visit again.
0: 以技改促动能，以数智促转型，玉林立足产业基础，推动传统产业设备更新、数字赋能，把技术创新的变量转化为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实实在在增量。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玉林台记者刘娟娟、庞小妹的报道。
6: 眼下走进柳钢中筋冷轧厂，自动化产线满负荷运转，热浪与机声交织出工业经济的强劲脉动。今年上半年，企业为20滚轧机装上 AI 视觉对中系统，钢卷上新轴定位从人工目视升级为智能算法，单卷上料时间由10分钟锐减至30秒，彻底消除穿戴跑偏、撞卷损伤等顽疾，产线稳定性与产品一致性实现质的飞跃。广西柳钢中筋不锈钢有限公司冷轧厂厂长朱璇，
7: 我们将继续聚焦工艺优化、品种研发和数字升级，以新质生产力助推玉林工业经济再上新台阶。
6: 从一个标杆到一条产业链，是经济发展的纵向延伸。玉林正推动技术改造从龙头企业向更大范围扩散，从点上突破向面上覆盖。玉林孚棉区被誉为世界库都，是玉林市服装产业的主战场。孚棉以创新环境要素供给侧改革为突破口，加快工业园区筑巢引凤，基本形成水洗印染、纺织浆纱辅料生产、服装加工、出口销售的全产业链闭环。近年来，孚棉把创新作为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目前已有9家纺织企业率先改革建设数字化车间，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百盛纺织等企业已全面配备智能纺纱机、梳棉机、并条机、开棉机、细纱机及自动落纱机等先进设备。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让孚棉制造

0: 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技术含量持续提升。广西百盛纺织有限公司负责人方永波：
1: 改造之前我们的日产能是20到30吨，现在我们的日产能是80吨，整体改造完成后预计日产能可以达到100吨，2026年的年产量可以达到2.7万吨，年产值可以达到2.8亿。
0: 今年以来，玉林市紧盯自治区工业振兴资金、千企技改、双百双新等政策方向，指导企业谋划申报技改、绿色低碳、智能制造等项目，扩大有效投资与技改投入，共获批千企技改工程项目76个，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升级项目29个，全方位夯实工业技改投资支撑。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3: 10月15号，2026年环广西世巡赛进入第3赛段，晋西至巴马赛段的争夺。该赛段竞赛距离211.9公里，是本届环广西世巡赛竞赛距离最长的赛段。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杨秋玲的报道。
4: 在赛段起点，晋西锦绣古镇独具晋西壮族特色的舞蹈《山歌》依次上演。演员吴先清和姐妹们经过一个多月的排练，将展现晋西传统拜月文化的舞蹈《齐月》完美搬上环广西世巡赛的舞台。
5: 是我们壮族的一种祈求月神的舞蹈，让月神保佑大家平安健康。我们这个壮族的传统服饰的牛角帽，是按照传统的服饰来做舞台化的一个改编。
4: 比赛发射前，当地群众身着壮族特色服饰，将寓意美好祝福的绣球献给来自世界各地的车手。已经是第3次参加环广西世巡赛的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中国籍车手苏浩玉再次有了回家的感觉。
6: 很热情啊，有车迷来合影签名，然后路边都有车迷加油助威，包括广西的可能不骑车的群众也会来看环广西的比赛。
4: 车队从绣球之乡晋西出发后，一路穿越百色德宝田园、田东河谷，最终抵达世界长寿乡巴马。沿途的喀斯特峰林、田园山野、寿乡秘境串联成一条山水尽数大道，而最长竞赛距离叠加后半程两个爬坡点，使本赛段成为一场耐力消耗战。最终，科菲迪斯车队的米兰·弗雷廷夺得赛段冠军，皮克尼克荷兰邮政车队的弗里茨·比斯特伯斯夺得个人总成绩第一。中国国家队王瑞东夺得象征爬坡积分第一的原点山。
7: 从来没有的感觉，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擅长冲刺的车手，就感觉今天的状态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就尝试一下，没想到真拿到了。来广西骑车，观众的加油声氛围是在全国独一无二的，非常有劲。
2: 10月14号晚，柳州园博园内笙歌飞扬，欢声四起。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大联欢在这里举行。来自全区14个社区市、5所高校共19个代表团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市民游客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叙民族团结情谊。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的报道。在柳州园博园东大门，身着绚丽民族服饰的各族青年和宾客手拉着手，共同跳起同心舞，吉祥物龙娃、花娃和运动员游客互动合影。园区各个点位好戏不断，画叙民族情、影记盛会录展区青少年民族团结绘画，生动展现广西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历程。听雨桥畔壮锦流转，一步一景如入画卷。文创展台上融合壮锦、绣球、铜鼓、螺蛳粉元素的 AI 手办潮玩盲盒备受欢迎。柳宗元 NPC 搭配 AI 机器人开展古今问答，成为全场人气最高的打卡点之一。柳州园博园的美景也让大家叹为观止。南宁游客李女士：
8: 可以看到广西各种的景色，还真漂亮的。刚刚看到的那个青州园，然后有看到特色的那个海豚嘛，这里摩天轮加日落非常漂亮，还有各种表演唱歌都感觉民族氛围非常浓厚。
2: 本次活动采用游园活动加文艺演出模式，以行进式、沉浸式、全景式的展演，打造一场全民参与、其乐融融的民族团结盛会。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代表团黄金荣
9: 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到处都有啊，柳州的、

0: 梧州的、百色的，其他学院的学校的也有。
1: 柳州代表团李晶晶
2: 可以放松自己身体上面的那些疲惫吧，我觉得就能以更好的状态去对待下一场的比赛。
3: 广西台消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了解到，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日前联合公布155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审核结果。广西南方丘陵山地带桂西南边境至西江流域至岭南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入围，成为全国首批22个项目之一，预计获中央资金支持3亿元。该项目涵盖桂林、梧州、防城港、钦州、桂港、百色、贺州、河池、崇左等九个社区市、49个县市区的756个历史遗留矿山图斑，总面积950多公顷。按照设计，项目将打造岩溶地区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型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计划消除区域地质环境安全隐患1185处，盘活存量采矿用地500多公顷，植被覆盖率提高至75%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减少率达15%，受益群众20万人，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近年来，广西在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方面取得积极成果。14/15期间，全区累计消耗历史遗留矿山图斑面积11300多公顷，完成量全国排名第三。累计申报2个中央资金支持的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1个山水工程项目，争取到中央资金8.67亿元支持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自治区本级安排财政资金7.1亿多元，支持市县实施12个自治区重大工程项目，8个自治区示范项目。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AI 玩具火爆出圈，是智能陪伴新选择还是成长隐患？面对内容风险，我们该如何防范，又该如何科学选购？
3: 跨境电商投资宣称高回报，为何要把现金藏进茶叶罐邮寄？这背后藏着怎样的骗局？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毕丽玲，主播亚南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4: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节目。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扫除黑恶势力，净化政治生态。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0: 航天蓝。
3: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0: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3: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天气真热，我们下河里游泳吧。
7: 快停下，危险。
6: 生命只有一次，没有下不为例。
7: 随着气温不断升高，人员溺亡事故进入高峰期，预防儿童青少年溺水要做到6个不要。不要私自到野外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到水边玩耍或游泳，不要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生人员区域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盲目下水施救，

我不后悔，愿为爱掏空心扉，随你飞东南西北。

风梦游拯救全世界。我是不超级的马里奥，我不配。